0: 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1: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0: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1: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0: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2: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1: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观察员曹丽。
2: 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可以听，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来和我们进行各种互动。
1: 再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最近呢，作家余华在社交媒体发布什么是草台班子的视频，其中有余华本人，有送外卖8年、写作38年的外卖诗人，有手搓飞机的小镇青年等人，他们用自己的经历诠释了对于草台班子的理解。草台或许意味着一种勇气，时机永远不成熟，但你永远够格。我们这一生可能都做过不被旁人理解的选择，有人说太难，有人说没用，或许是一份热爱，一个梦想，或许是一次不甘平庸的尝试，我们始终不肯停下脚步。那请您分享一些那些不被别人看好，但是您却一直在坚持做的事，这份坚持给您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呢？
2: 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这个话题。
1: 想和我们近距离互动，参与节目话题讨论，获取最新的天气资讯等等，也欢迎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点击关注，
2: 在公众号的后台回复进群两个字就可以加入。

0: 秩序。长远来看，设立国家情报局是日本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的约束，加速在军事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的推手。日本借强化情报职能，不断的松动啊和平宪法的约束，以情报军事化来带动整体的安保体系的军事化，逐步消解战后和平主义的根基，会推动日本的军事力量进一步向外延伸，这就暗藏着军国主义回潮的风险，为区域的安全稳定啊埋下长期的不稳定的隐患。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伊局势。当地时间27号，伊朗与美国达成了初步协议草案。

0: 阻碍外国外交官的工作。
1: 目光转向欧洲，英国政府26号宣布，波兰总理图斯克27号访英期间，两国将签署一项新的防务与安全协议。图斯克同一天在政府会议上称，协议的签署将是历史性时刻。
0: 按照英方的最新声明，协议旨在应对日益加剧的现代安全威胁，将改善

0: 由活动规则、技术标准和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中保持主导地位。
1: 好，国际资讯的最后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2: 纵观风云，把握

0: 数据拖累下跌，而欧元市场对欧央行年内有65基点的加息预期，对欧元又是一种支撑。技术图形来看，欧元对美元5月12号以来持续下行，但多头本周一守住了1.16关键位置，并有所反弹，但在1.6五位置又遇到较大阻力。如果多头能突破此位置，则下一步看向21天均线、1.17附近，反之则会冲高回落。主持人，
1: 好的，那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的败币，对人民币的最新的市场牌价。好的，美元对人民币6.829亿，欧元7.9243四，英镑9.1614，一百日元4.208零四，加拿大元4.9293，澳大利亚元4.882五。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潘周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会市报道，明天见。
1: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资讯。
2: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

主播在线，我们的消息没有问题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河北保定有个带货主播，咱们经常看到像带货主播在那田间地头啊，他是在哪儿呢？夜间果园这么一个现场直播，结果直播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

0: 东西。我们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这高考啊，一年一度的高考就要到了。近日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的话题在网络流传，记者呢就联系了多家 AI 平台，其中豆包的客服表示啊，豆包在高考期间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拍题答疑这个功能呢会被禁用，具体情况呢要以当时的界面显示为准，目前还没有接到通知。
1: 腾讯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呢，去年高考期间元宝就明确不答题，百度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暂时还没有收到高考期间百度文心部分功能限制服务的通知。科大讯飞的工作人员说，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消息，但是只要是大模型应该都会有限制。
0: 根据潇湘晨报去年的报道，有用户发帖称高考期间

律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已经建立劳动关系的应在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大家千万不要等到试用期结束再签订合同。

然后包括也能够看到这几年这个涉网未成年人案件的一些特点与趋势啊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相关的数据资料然后呢除此之外呢昨天的这个研学活动其实还有一个小的模拟法庭活动一起去围绕这个像

延庆法院以及其他的像延庆苹果等等法院还一起召开了座谈会，然后包括学生家长代表也有参加，然后大家一起去讨论这个之前办过的涉网的未成年人案件。那其中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案例其实就是在这个延庆法院前段时间受理了一起案件， 是在一个全封闭的寄宿制学校里，然后呢他被一个同年级的男生去造了一个性质非常恶劣而且非常侮辱人的一个黄谣。那在因为他们是在一个这个封闭的学校里面，而且孩子又处于青春期，这个谣言对这个13岁的女孩影响是非常大的。那这个延庆法院的吕星飞法官就是办理的法官，他就讲说去跟这个当事的小女孩了解情况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个小女孩的手腕上其实有深深浅浅的这种伤疤，那都是因为这个黄谣 对他的这个心理造成了导致了这个抑郁的这个倾向，所以他一直在自残和自伤。那后来呢，就是在这个女生，她的妈妈了解了这个事情之后，就带着这个女生一起把这个男生及他的监护人告上了法庭，要求他就是说他有名誉权侵权。那这个名誉权侵权的认定呢其实有一点是社会评价的降低，那这个被告的男生家长就主张说只是这个同学之间小范围的去传播，那有什么社会评价降低的呀？但是在这个庭审的随着庭审的推进，那法官就发现他们这是一

那他的这个谣言的范围其实是整个学校里的男生，因为这个男生他在宿舍里传播了这个谣言，然后宿舍里还有别的班的男生，所以再由别的班的男生传播到他们的班，导致整个年级都知道了这个谣言。那这个女生她实际上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在这个封闭的寄宿制学校里，所以这个谣言的影响对她就是非常大的，属于是一个社会评价降低，所以最后认定了她名誉权侵权。 那在办理的时候，其实这个法官就是说到他的这个谣言的内容，咱们就不详述了啊。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具体而且侮辱性极强的这种涉及这个性暗示的一个谣言。那法官就说这个东西它绝对不会是从老师、家长、同学这儿去想象到、听说到的一个东西，也不可能是书籍里来的，它更像是就是在互联网上接触了一些不良的信息，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它拼凑起来，然后去安在这个女生头上。所以其实虽然这个案件它不是在互联网上传播，而是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但是它其实也涉及这种互联网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那除此之外还有很多 其他的案例啊，咱不详述，就是他还有一些，比如说，其中很多提到就是未成年充值的问题，有一个家长就说自己的孩子，他初中期间沉迷这个游戏，本来成绩很优秀，结果沉迷这种手机游戏，然后背着家长充值了46000多块钱，这是一个。对，还有就是，除了其实游戏这个咱们都略。

1: 或什么这个盲盒也好，或者是拆卡也好，或者是这个漫画也好等等充值，都是这种背着家长的大额充值，这个情况也相当的严重。嗯，
0: 那北京互联网法院呢，在全国成立了首个互联网少年法庭，那这个法庭在未成年人保护当中，它主要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嗯，
1: 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案例啊，它其实就是如果涉及这个就是一个是未成年人，另外一个是涉网的案件，比如说像刚才说到的在线充值，还有一个目前就是这几年比较多的现象就是这种网络欺凌，就是现在未成年人他们去就是很多这个校园暴力的行为，其实并不只发生在线下，不是说我线下打你一顿骂你两句，而是他会在互联网上用一些比如说青少年的这个群聊，然后他们的一些这种校园网，他们的那个叫校园墙，还有一些比如说微博呀，然后小红书啊，这些公开的网站，他们会利用这些途径去进行一个霸凌的行为。那这些等等的各种各样的网络相关的案件呢，都会收到这个互联网未成年人互联网法

0: 之间了。那在这个互联网法庭里边，有没有哪些案件，就是值得你特别推荐给这个听众或者是网友，尤其是那些有孩子的父母，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案件呢？
1: 其实就是刚才也提到了一点，就是说有一个案例是未成年人他充斥漫画的这个案件，他是一个14岁的一个初中生女孩，她是一年半的时间里边充值打赏了108部漫画，然后就是花费不大，花了1400多块钱，当然这个钱也是这种背着家长去花费的啊。但是家长呢，可能就是对这个事情比较生气，所以就起诉到了法院。那一开始平台也是不太愿意退款的，那随着庭审的深入，其实这个家长就提到说，他为什么这么生气，是因为这个108部漫画其中大部分它是不健康的，所以这个法院这个主理的法官呢，他也去查询了这些所谓的这个108部漫画，那他就发现这108部漫画里面充斥着这种刺激性的、挑逗性的语言和情节，它并不适宜未成年人去阅读。那平台方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在核实用户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识别这是不是未成年人的，因为他可能是用父母的手机号去进行注册的。而且在这个我们现在都知道游戏就是手游，它会有这个未成年人模式嘛，但是漫画领域其实是没有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案件就陷入了一个僵局。但是这个北京互联网法院经过研判就发现说，你已经查明了这个充值行为是未成年主体实施的，所以就认为这个是，就是你提供给未成年人提供这种不健康的文化产品是违背了公序良俗的，所以合同无效而进行。

少年法庭，这些呢对于保护未成年呢都做了一定的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那除了互联网这个法院和这个青少年法庭以外，北京市

0: 客，我们为您深度剖析
1: 人生百态，尽显其中，我们带您明察秋毫，
0: 用热情连接你我，
1: 用对话穿越时空。
0: 主播在线，在您身边，
1: 每天早上7:30，
0: 时时相伴。

5月30号到31号2026北京我要上太空无人机足球联赛昌平分站赛将在昌平区飞人飞行基地举办。今年联赛设昌平、昌平十三陵、石景山、怀柔四处分站，四站积分累计排名前32的队伍晋级年度总决赛。无人机足球是近年快速发展的科技体育项目，融合传统足球规则与无人机操控技术，

0: 那么偏好轻松观演的呢，可以选择水花飞溅区或者是无水区，来随节奏自由的释放。好莱坞剧场附近呢，还配备了人体烘干机等设施，方便游客在纵情玩水后迅速回血。
1: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鸟巢，全年呢将策划引进超过65场大型赛演活动，构建国际化、多元化、专业化的高品质文体供给矩阵。
0: 文体引擎融合共生2026北京国资公司文体发布会昨天举行。鸟巢在会上发布全新文体产业发展蓝图，全面启动鸟巢文体集团建设进程。这意味着这座商贸场馆正式从单一的场馆运营迈向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产业化集群化发展的新阶段。
1: 今年可能世界档案2026国际科技艺术展将亮相鸟巢科技艺术中心，打造国际一流的科技与艺术视听盛宴。华语乐坛重磅艺人谢霆锋、蔡依林、周杰伦近期也将相继登陆鸟巢舞台。同时呢，国家体育场还全力推进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的筹备工作，届时鸟巢将再度吸引全球的目光。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展览方面。为纪念明末清初画坛巨匠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墨韵文脉八大山人与17世纪以来中国写意艺术展今日在北京开展，持续到8月15号。
1: 展览汇集中国美术馆、上海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八大山人纪念馆等多家文博机构的60多件套珍品，系统梳理了17世纪以来中国写意艺术的发展脉络，堪称一场中国写意艺术的艺术盛宴。
0: 作为中国美术馆藏八大山人重器之一，这次展出的《鹤鹿浮雁图》是清初四僧之一的朱耷70岁左右的精品力作啊，朱耷就是八大山人。那画中呢，白鹤立于曲折盘桓的古松之上，松姿与鹤态浑然一体。整幅作品书写了八大山人晚年尚存的郁闷心境，传递出孤寂清冷的意境，每次展出都备受关注，堪称明星展品。
1: 策展人介绍说呢，展览系统梳理了17世纪以来的写意文脉，从扬州八怪、李善、金农、郑燮等人的锐意变革，到虚谷、吴昌硕等晚清名家的探索拓展，再到齐白石、黄宾虹等现代巨匠的传承创新，生动展现了八大山人对

0: 天板蒸汽眼贴，
1: 里面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以及蜜檬花等十几种成分，每一滴都是精华当中的精华，还有高科技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水水润润，很舒服，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啊、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会觉得非常的舒服。

0: 当然就说我觉得口碑是放在人的心里更好。
1: 是啊，还有很多人比如说修缘啊，坚持普法的，还有坚持听我们广播听我们节目的，感谢各位。
0: 谢谢。
1: 还有坚持戒烟的啊，改变我们身体坚持锻炼的很多朋友啊，时间关系。

0: 海底小纵队探险水立方，将在7月22号到8月23号在水立方推出，一共是65场。
1: 作为市级体育赛事运营平台公司，北奥集团去年成功运营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年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再次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精彩上演。北奥集团总经理刘辉介绍，
2: 今年

15736.47点，创业板指涨0.07%，收报4045.77点。综合市场分析机构观点，外部宏观扰动、板块加速轮动与短期获利兑现共同放大了 A 股的行情波动，但科技主线依然延续强势，市场增量资金充裕的基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AI 产业发展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是今年市场定价的重要主线，后续可继续围绕主线。

欢迎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对对碰，我是主持人曼宁。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在今天的财富资讯的部分，我们会关注到2026年1到4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长，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保持高速增长，相关基础设施标准体系建设也在加快推进。5月25号，央行逆回购再度加码，当日合计净投放资金3570亿元。5月25号，人民银行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58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与此前持平。因当日有1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单日实现净投放2570亿元，叠加中期借贷便利续作净投放1000亿元因素，央行当日合计向市场净投放3570亿元。分析人士认为，央行加码短期投放并配套加量续作中期借贷便利，一方面对冲月末资金集中到期压力，保持资金面平稳跨越，另一方面体现了货币财政政策的协同配合。国家能源局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能源建设。5月27号，国家能源局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听取民营能源企业关于行业发展的意见建议。会议表示，将持续优化能源领域营商环境，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新能源项目开发，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与此同时，国家新闻出版署同日发布2026年5月份国产网络游戏审批信息，共158款游戏获批版号。两大部门同日释放政策信号，分别从能源、基建、开放和数字内容供给两端发力，为相关行业注入发展信心。国家新闻出版署5月158款游戏版号获批。5月27号，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

的声音也引发了很多讨论。综合各方意见之后，海底捞决定停止这项试点，三家店即日起均不再提供线下携宠接待服务。海底捞全国其余门店继续按照相关规范，谢绝顾客携带宠物进店用餐、导盲犬等法定工作犬除外。淘宝闪购宣布推出承蒙系统，为城市经营伙伴打造专属 AI 智能体。时值淘宝闪购上线一周年，以重构为主题的淘宝闪购城市经营伙伴峰会近日在杭州举行。在峰会上，淘宝闪购宣布正式推出承蒙系统，即为城市经营合作伙伴打造的专属智能体，提供定制化的经营辅助，建立

在社交平台去进行分享啊，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总结为个性、体验以及社交化三化的这个互联网原住民，他们的消费的关注点呢，更多是在新鲜事物上，而且愿意尝试各种各样的兴趣啊，他们喜欢报各种各样的

0: 念大学，少数机会呢也会去参与更远距离的旅游啊，但是这个年龄段呢，他做这种长时间的远程旅游的话，可能对于身体的这个消耗是比较大的，所以更多的是采取近邻的这种兴趣爱好的消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看手机和电视，所以线上的消费能力也在快速的提升。对。
1: 嗯，明白。

这个消费习惯，我觉得也代表了当下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更加理性的一种消费的选择了。去年闲鱼的交易额的突破呢，是超过了3万亿啊，而且这已经是连续3年增长超过20%了。我们无法想象一个电商平台居然还能够持续有这么高的这种增速，可以说就是需求在推动这个事情。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像，闲鱼之外的转转和爱回收这些平台的用户数都超过1亿了，非常非常的吓人。这里边啊，有三个品类是所有平台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个是二手奢侈品，一个是数码产品，还有一个就是母婴用品啊，这个是大家最受欢迎。

这个概念啊，就是我们不要让一个东西彻底变成垃圾，要把它的剩余价值继续啊这个发扬光大。第二的话呢，就是啊，真正的我们面对的问题就是性价比啊。现在经济增速是放缓的一个大背景下，消费者们。

0: 假货啊，伪劣
1: 对。
0: 产品。对，那这些平台首先要把这个信息差啊，把这个信息不对称的这个问题解决掉，才有可能让我们交易双方能够更加快速的啊，更加充满信任的，愿意选择这个平台去交易。那目前现在各个平台的这个技术发展啊，各个平台的责任担当啊，一定程度上是把在这里边的信任程度低、交易流程复杂，甚至是很多高值产品的验真这些问题提前解决掉了啊，比如说。

0: 我们愿意花钱买的服务基本上都是奔着节省时间去的，大家是不是有这种体会哈？
1: 对，
0: 比如说我买家政啊，我买外卖，我开车回家找代驾啊，这些基本上都是为了节省我自己的时间，或者说我认为在这个时间之内我有更高的附加值的事情要去做，所以我把认为在这个时间之内我认为没有那么高附加值的内容就应该交给匹配它的价格去干就好了。啊，这个事上我是觉得大家非常非常好的。

0: 们跑的就是内啡肽了哈。这些实际上都是我们通过获得了一种服务，通过一种服务给我们带来的不同的精神上的这种享受吧，主持人。
1: 而且我们还发现哈，就是在家庭消费当中，其实在家庭成员里面的宠物身上的消费，现在占比也是越来越高了，而且宠物它的细分的这个赛道也越来越多。
0: 是的，是的，这个其实在我家的宠物消费身上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行业的趋势啊。
1: 嗯。
0: 我们可以看到，到2026年，我们看2025年的数据呢，事实上犬猫的这个增长数量呢，比起前几年来说，数量增长是在下降的啊，但还是正的，还在增长，但是。

知道未来的这个消费它一定离不开数字化了。我们今天的所有消费，无论是我们去接触到消费的信息啊，看到消费的广告，还是我们通过支付啊，都离不开数字化了。那这个数字化的全面渗透只会更深啊，因为我们会被它绑得更近，也从而获得更高的这种啊消费的效率。未来啊，像 AI、VR、元宇宙这些技术，我觉得会把消费场景啊变得更加的复杂。当然这个复杂呢，也会让我们更加垂直的去直接感受到这个东西的好与坏，也让我们更容易去做决策。比如说像现在我看到有一些做这个体育用品的平台啊，他卖鞋，你就可以做这个 AR 试穿。以前我觉得第一代技术做得非常非常粗糙，现在这个 AR 技术做得非常非常的逼真啊，我觉得可能跟这个建模啊的投入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像虚拟购物啊，AI 化的这种定制啊，沉浸式体验啊，而且现在你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线下的消费又开始好了，不单单是线上了，这也是意味着什么呢？线下消费比起线上来说，更多的给我们提供的还有很多是服务价值，对吧？所以这个数字化的消费全面渗透，一定程度上是把我们线上线下再次融合了，而且还升级了。第二点呢，我们也综合今天咱们聊的这个话题，多次提到的这个绿色消费哈。大家现在在消费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绿色的共识啊，我们要低碳啊，我们要循环消费，别浪费啊，这个通过二手物品呢，让它的价值变得更大，对吧？那么我们去买新能源汽车，我们去买有机食品啊，这些都是我们的绿色消费达成的一个共识。第三呢，就是健康啊，健康事实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

0: 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1: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0: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1: 那您说

0: 人家爸爸妈妈说了，说外边零食添加剂太多，太甜太上火，孩子不敢吃，老人不敢给，怕落这个埋怨。您看是不是也有这个需求？
1: 有。
0: 第三，晚上和自己老伴儿带着一天孩子了，累了，吃完饭以后在沙发上排会儿，看会儿电视剧，聊聊天，或者说外边打会儿牌，手里边得有点嚼骨，这个时候要是有点能消化的好的零食，这个也有这个需求。然后什么，现在家里边我爸我妈就是现在天天盯着手机或者看电视看报纸看书的人多，用眼的需求越来越大，有时候眼睛不舒服怎么办，只能休息休息，这个时候如果要能缓解一下的话更好。你看这几个场景都非常非常的常见，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小零食的原因。
1: 这小零食叫什么呢？叫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您听听啊，这里面有多少个原材料，
0: 名儿挺长，
1: 名挺长，
0: 里边用的东西也挺多的。它是什么东西，怎么做的呢？给您介绍一下。上下两片山楂啊，山楂片中间是蓝莓桑葚打成的果浆，里边再添加点核桃碎，完了以后再烘烤一下，给它做成果冻果糕的样子。往这两片山楂

0: 提取的啊。
1: 哎，那这个益生元它是干嘛用的呢？
0: 其实说白了吧，简单来说就是让您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哎，不光说能够排这个小零食的消化啊，更能让您吃的其他的东西
1: 早点
0: 也能促消化。
1: 晚餐它也能促消化，
0: 没错。
1: 哎，这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解决的，就是说怕糖太多、怕太油、怕长肉、怕消化不了，没关系。晚上看电视剧的时候嚼两个，这个也没问题。
0: 是的。
1: 然后咱们再来说，就是平常看手机多、看报纸多、看电视多，
0: 用眼过度，
1: 用眼过度，这个时候就得说说它其他的两种食材了。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山楂。
0: 是的，接下来还有两个，一个是蓝莓，一个是桑葚啊。这个、
1: 蓝莓是来自于云南花乡的蓝莓，
0: 哎，没错。
1: 然后呢，桑葚是新疆。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0: 鳞次栉比的高楼沿着运河依次铺展开来。白志海说，十年来他拍运河商务区的照片超过了8万张，对于这座桥他太熟悉了。
1: 第一张照片拍这个桥是2015刚开始建，他建之前呢，这块两边都是棚户区，这边也是乱草丛生，河面也没有这么宽，随着改造

会昨天发布礼物安全自查清单，为儿童节礼物加上一道安心保障。首先要认准 3C 标志，其次纺织产品要认准安全类别，同时不盲目跟风购买网红爆款、博主种草产品。对宣称抑制、增高

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郑磊，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0: 怀柔四处分战，四战积分累计排名前32的队伍晋级年度总决赛。无人机足球是近年快速发展的科技体育项目，融合传统足球规则与无人机操控技术，兼具科技感、竞技性与观赏性，已经被国际航空运动联合会 FAI 列入国际 A 类赛事体系。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战重磅登场，

下来呢，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正是立新对您讲，读报要开张。

这般如此，如此这般。到最后啊，哎，没说嘛，再狡猾的狐狸斗不过好猎手。咱们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头一个故事，哎，就讲这个贼啊，呵，就不能不说到这个有一部啊，这个过去的小说，武侠文学里头的代表作《五鼠闹东京》。那位一听，嚯，这个来了五位啊，不，这五位啊，跟咱们这个故事没有关系。哎，大伙儿一听，没关系，你说他干嘛呀？《五鼠闹东京》是这个武侠小说《三侠五义》的情节。哎，说到这儿啊，那就得唱几句京剧了，跟这京剧有关系。你看。一见皇儿跪爱臣，开眼大骂无道。

这个案件啊，侦破起来多多少少的有那么一点难度。难在哪儿呢？单说这个犯罪嫌疑人，呵，监控拍到他了吗？拍到了，但是呢没有。坏了，那位说您这故事是科幻题材。没有啊，你说的监控拍到这个嫌疑人，但是他没有，那这不是科幻是什么呀？哪有科幻呢？真事儿啊。那怎么没有呢？有这个人，但是呢没有脸。哎哈，这怎么能好好的，这人怎么能没有脸呢？他把自个儿啊作案的过程当中全程裹得那叫一个严实啊。好家伙呀，戴着帽子，压低帽檐，捂着口罩啊，就是防备被监控拍到。他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这让警方一时之间没办法确定。

口子睡热炕，老大爷要在炕头睡，那么大娘呢，她愣是就不让，那说您等会儿吧，咱就别念这个定场诗了，要是我为的是强化您的这个认识，让您明白这个发生的这个时间点是非常重要，记住啊，大冷天儿，在哪儿啊，上海啊、哦、那位说还可以，比不了咱们北方的冷，告诉您那儿啊，不知道您这个有没有年根。

说当地呀、啊、有一处农业基地。后来人家这个管理人员到公安机关报警，丢东西了。对，什么丢了？十个蜂箱。哦，大伙一听明白了，唱戏的有这个讲究，到这年底啊，你看到了这个年根了，他得封箱。嗨，蜜蜂的箱，就搁那蜂蜜的那个，就是那个蜜蜂酿蜜的那个箱子。简单说吧，这个农场的蜂蜜被盗。哎呦，这蜂蜜呀、啊、大概有那么几十斤，让这坏人给偷走了。那位一听，哎，这贼怎么想的呀？那蜂蜜这个，当然你偷什么也不对，但你偷这个干嘛呀？嗨，没说嘛。

四周有铁丝网，只有一个门，平常没有人来。有一个麻烦，为什么呀？因为他几乎很少有人来，附近没有监控。哟，这个有点麻烦呐。哎，

很少有人过来。你想想看啊，为什么大家都很少到这儿来啊？这个地方是蜜蜂酿蜜之所在。对于这个小蜜蜂来说，这酿蜜那是他的这个工作。哎，他不希望被外界的这个事情打扰。你要来了人了，你琢磨琢磨，

想起了一出京剧了，他那里八甩头大了某的坐榜，也是某心大依旧未曾地方大丈夫。

小蜜蜂给蛰了，哼，把这小蜜蜂气的跑我们这儿捣乱来了啊！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敢到我这儿来偷蜂蜜，我岂能饶您？蛰他，一定有贼被蛰过。民警就有这个判断，有这个他这个啊事先的这个想法。然后呢，还有民警分析，他要偷这蜂蜜挺沉的，大老远他一定是开车前来，哎，咱们调监控看看有没有那可疑的车辆。果然，嘿嘿，还真有。案发当时有一辆面包小面包车在这个地方是频繁的进出，你看，拉货的，对了，嘿嘿，家里引号的拉货的就是那个贼开的车。深夜时分啊，10点了，

等呢。呵，具体时间呢，拍到他们这个视频的时候呢，是晚上深夜10点钟，正是天冷的时候。那种情况之下，坐在副座上那男的光着膀子，那位说他光着膀子，那他可能是他练功来着啊，他有功夫，金钟罩铁布衫，嗨。

0: 大家都知道啊，鱼的营养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平常多吃点鱼呢特别有好处。
1: 嗯，
0: 但是吃起鱼来真麻烦。
1: 哎，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营养的意识，大家都知道，哎，每个礼拜都应该吃点鱼。
0: 没错。
1: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忒麻烦。
0: 是。
1: 您看啊，现在去菜场，我说挑点鱼吧，哎，也选，哎呦，这个鱼新鲜。

0: 置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
1: 这个很重要，
0: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所以说它不用油封啊，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哎，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哎，这些听众们同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1: 对，因为原来有些罐头大家的印象是打开以后都油乎乎的硬硬的、哎、又有添加剂等等，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0: 不用担心了、另外开口以前全是拿那罐头刀或者拿那改锥撬那个罐头吧、
2: 是
0: 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哎，也不用担心，两三秒就能打开，
1: 对，一拉就开了。
0: 还有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们真能用得上啊，每个礼拜咱们吃一到两次，这样的花插着吃也不用担心吃腻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1: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哎，往桌子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0: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1946年3月17日11点45分，一架由运输机改装的客机在飞往上海的途中，因为天气恶劣，无法在上海降落，随即转飞南京。下午1时6分。

九龙宝剑的剑身不像传统的汉族长剑是直的，而是更像这把刀，剑身略带弯曲，而且弯曲度比这更大，接近蒙古刀。其次，据记载，九龙宝剑的剑身很长，有五尺，换算成今天的公制，它的长度大概有1.6米，比这把刀足足要长半米多。另外，九龙宝剑的剑柄很长，肯定比这个长，上面刻了9条金龙，暗含着周易里边九九归一之意。

快成为一纸空文。终于，这座曾经驻有重兵看守的清朝皇家墓地失去了往日的威严和保护，开始被兵匪侵扰。孙殿英就是其中一个。1928年7月上旬，孙殿英发出了告示，要在东陵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他先是驱走了守陵人员，并以释放地雷为名，把东陵30里内全部戒严。万事俱备，孙殿英开始寻找清东陵的入口。

0: 力是很大的。国民党当时也成立了很高级的审判委员会，但是这个案子呢，就是风声很大，一拖再拖，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一方面，孙连英把责任推给下级的几个师长，认为自己不知情，这是一种说法，他就是等于被保下来。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了，就是他手握重兵，也是各方争取的对象，有实力。
1: 孙殿英这一次虽说是逢凶化吉，可他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1930年春，中原大战正在酝酿期间，孙殿英投靠了冯玉祥和阎锡山，被任命为第四方面军第五路总指挥兼安徽省主席，自己率领一支部队进入亳州。中原大战开始后，蒋介石派出大军89万人向孙部防区进攻。4月，亳州城被围，孙殿英一边抵抗，一边向冯玉祥、阎锡山求援。冯玉祥派孙连仲率5个师驰援亳州。亳州解围后，孙殿英率部退到朱仙镇，但没过多久，孙殿英的部队就被蒋军击溃，又逃往黄河以北。后来，张学良率部入关，冯玉祥、阎锡山失败，孙殿英又率部退到山西，驻防在晋城一带，归顺了奉军。张学良把孙殿英部改编为第40师，孙殿英任师长。1934年春，孙殿英率部向西北推进，结果兵败如山倒。当时，青海军阀马步青、马步芳，宁夏军阀马鸿宾、马鸿逵4人联合起来，发起了四马拒孙之战。正在进退两难之际，阎锡山又出兵断了他的后路，蒋介石又趁机明令撤销了他原来的各项职务，孙殿英被迫东撤，然后前往太原晋祠暂时隐居，残部被阎锡山收编。这个时候的孙殿英可真是祸不单行啊！不过大家可别忘了，孙殿英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可是个见机行事、见风使舵的枭雄。他可不会那么轻易的善罢甘休。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

0: 一方面孙殿英有实力，另一方面推得出来的嘛，孙殿英手里还有很多的宝物，因为这个宝剑实在太诱人了，孙殿英也有求于这个戴笠，希望蒋介石身边这个红人呢通过他的做工作呢来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可以说是忍痛吧，把最宝贵的九龙宝剑作为礼物让戴笠转交给蒋介石，当然就是当时也是客观情况，随时带在身边，因为在华北还有好多事情，所以带在身边也不安全，所以暂时先放到这个马寒山，委托马寒山保留一段时间，合适的时候让他带到重庆。
1: 这个马汉三到底是个什么人？戴笠竟然对他这么放心，把这价值连城的九龙宝剑说交就交给他了呢？马汉三，他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目之一，当时是军统陕坝工作组的组长。这个人早年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原大战之后投靠了蒋介石，此后就长期在北方从事情报工作，他深得戴笠的信任。戴笠把九龙宝剑

0: 说出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1: 戴笠提神川岛芳子时，川岛芳子竟然检举戴笠的军统队伍中有人曾经叛变投日，这个人正是戴笠的亲信，时任军统北平站站长的马汉三。而且马汉三在战后逮捕他的时候

0: 一泻心头之恨。但是冷静下来后，戴笠转念一想，又改变主意了。
1: 戴笠之所以没有立下杀手赶尽杀绝，一是怕中了特工老手川岛芳子的反间计，二是戴笠当时确实分身乏术，既要赶回重庆主持战后第一次四一庆祝大会，又急于去上海与情人见面，准备与影星蝴蝶正式结婚。更重要的是，戴笠当时正面临军统的改组问题，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和党内的反戴派做斗争，如果让政敌知道自己这里有叛徒的话，恐怕对自己的集团不利，所以权宜之计只有先稳住马汉三，拿回九龙宝剑再说。只是这件事一搁置，戴笠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0: 1946年3月17号，戴笠在飞往上海的途中遭遇空难丧生，这个消息一直被压了5天，才由上海申报首次报道出来。但是申报的文章中并没有说飞机失事的原因，直到半个月以后，也就是4月2号，中央日报才详细报道了飞机失事的原因。我们来看一下，我手里这份报纸就是1946年4月2号当天的中央日报。时间过去了60多年，报纸已经残破不堪。这天报纸的头版上都是些战士儿童保育会四川分会结束，你看还有什么大成文具社正式开幕，显然没发生什么大事。报道戴笠的文章是在这天报纸的第二版上，在报纸第二版的右下角有这么一个题目：戴笠坠机殉难，遗体寻获在京入殓。文章里面是这样解释飞机失事的原因的，文章里面说，戴笠的飞机3月17号从青岛起飞以后，知道上海天气不好，就决定如果上海天气恶劣就转飞南京，如果南京也不能降落就直飞重庆，所以飞机已经预先带好了800加仑的汽油。文章后面这样说，该机于是日13时06分到达南京上空，电告南京航委会电台为已到达南京上空，与上海联络不上，气候恶劣，不能下降，折回青岛，稍轻赴电告北平，为已到达南京。

掉戴笠。而且就算他真要想除掉戴笠，那么把他秘密处决就行了，为什么要闹得这样沸沸扬扬的来引起别人的怀疑呢？所以说这种说法

0: 第二种说法是美国特工谋杀了这个戴笠。从现有材料来看，论据只有一个，就是说美国特工知道戴笠就是接下来要做一个就是大屠杀，就是凡是抗日战争时期跟日本人合作的中国人也进行对他们进行一次大屠杀，所以美国想遏制他的这种狂野的这种做法。
1: 这样的说法靠谱。

0: 死一个戴笠并不能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所以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可信。除此之外，关于戴笠的死因还有一种流传最广的说法，那又是什么呢？
1: 第三种说法呢，就是马憨憨的谋子戴笠共产党方子那知道九龙保险有这么波折，现在还在这马憨憨手里的时候，他一切都明白。马憨憨也是聪明人啊，狗急跳墙也

被描述得非常的具体，所以很多人对他都深信不疑。不过尤国立博士认为，这个版本其实还是有很多明显的漏洞。首先，戴笠作为军统的头头，他身边有

天津住了一夜，第二天由天津起飞，准备3月17日到上海，再转往重庆。根据沈醉的回忆，戴笠当天并没有去青岛，那么会不会是在16号的晚上，戴笠秘密前往青岛呢？我们接着再看沈醉是怎么说的。

0: 的，
1: 是的，
0: 有的呢是干花，哎，看着也不错。
1: 对，
0: 但是您要说说印茶，
1: 哎，
0: 要说熏茶，
1: 嗯，
0: 这茉莉花还是讲究那些单瓣儿、
1: 单瓣的、小朵的、单筒的，这是出香气的，
0: 嗯，
1: 有的是观赏的，有的是出精油的，这是出香气的，
0: 嗯，
1: 所以广西横线的单瓣单筒茉莉花咱给您配上，
0: 哎，
1: 这花采下来之后您得有好茶呀。
0: 对呀，啊，别弄这个花再运到外地去，
1: 对，
0: 您去想想这个花味就散了。
1: 那么好茶哪儿的？广西当地就有好茶，广西六宝，这世界十名的好茶，这都是，什么叫好茶？咱们说，全国哪儿都能养茶种茶啊，但是呢，好茶有几个标准，乱石立壤，高山云雾，对吧？乱石立壤得有山，它不是说平原地区，真正的好茶得在大山当中的，
0: 云雾缭绕的地方，
1: 那十万大山中间水汽缭绕，是不是？
0: 嗯，
1: 那所以这个地方呢，它又能出好的绿茶的茶青，我们把这些茶青按照现在的好的方法再给您做出来。要说绿茶的方法怎么做呢？咱中国做绿茶呀，都要经过一个高温杀青的过程。杀青杀的是里面的酶，让这里面的酶停止后期的转化，所以保留这个茶的鲜爽的这种口感，氨基酸的物质。早的时候用蒸的，后来用炭火烤的，现在大家喝什么叫做炒？
0: 炒，
1: 大铁锅在那炒青。炒的意思是什么？就像咱们吃饭炒菜是一样的，米饭炒菜大火爆炒它一定香，
0: 对
1: 对吧？大火爆炒的茶，炒出来这个茶，它的香气就很足。所以用这样的好绿茶，您说再配上那个横线的单瓣茉莉，它不出好茶它都难。
0: 有好花，有好的茶青，另外还有好的这么一个炒茶的工艺，那么造就了什么？造就了今天这款英顺牌。

0: 茶啊，咱们的绿茶的茶青，
1: 嗯，
0: 毛孔张开，吸收茉莉花的花香，这叫一次印制。
1: 嗯，
0: 这一次印制得折腾一宿，因为茉莉花是一种一次性释放它的香气的。
1: 嗯，
0: 你看，中午的时候把这花采下来，到晚上9点钟、10点钟，花开始放味儿，这时候呢，把茉莉花的这个。

0: 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真的是非常具有性价比。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1: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日常生活当中啊，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平常的。

是味儿。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它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航空食品分会的会员单位，同时记住了，家里边有孩子的，有学生的，有青少年的，它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也就是说这样的番茄汁供的是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9。

0: 价格的涨幅更为直观。新发地市场鸡蛋批发商李老板向记者介绍，经过整月持续涨价，批发端价格实现大幅攀升，为下游零售团购涨价形成直接推力。
1: 我们这批发市场都是一箱箱的批，一箱就是44斤，五月初到五月月末了，快这一箱都差50多块钱了，平均一箱涨1块多吧，原来一斤可3块多。
0: 除了供需端变化，物流运输成本的上涨也进一步抬高了鸡蛋整体售价。专职负责天津至北京鸡蛋运输的卢师傅告诉记者，跨城运输费用出现大幅上涨。
2: 以前这个一趟2000，你现在可能都得涨到将近3000呗。
3: 从天津运到北京。
2: 对。
0: 上游供货市场的供需格局变化是本轮鸡蛋涨价的核心诱因。河北桃木疙瘩鸡蛋供应商负责人孙二东透露，当前鸡蛋市场需求集中释放，整体呈现供不应求的紧张局面，为价格持续上涨提供了市场基础。
4: 目前产品的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倍多，随着端午节等价

0: 重新的梦梦，希望带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哎，要从第一句话就开始内卷，于老师，
1: 要慢下来，语速显得更加庄重这状态啊！哎呀，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和大家见面了，
1: 见面了、
0: 哎、
1: 啊！又在和大家在这里相会了，电波当中，我们这一集呢和孟大夫。

0: 可怕冷了，哎呀，这一口凉拌菜都不敢吃，感觉我吃苹果，我恨不得都得腾一腾给它蒸熟了吃。听坊间传说，到了这季节得去湿，得去火呀，这夏天得吃苦啊。去，您说我这人好心街坊邻居说，我给您点这个蒲公茶吧，您回去喝一喝。
1: 嗯，自个儿挖的。
0: 然后说我就，他说我就回去喝了，这一喝坏喽，
1: 坏喽。
0: 他说我就喝了两天，第三天没到的时候，发现
1: 拉稀了，
0: 拉肚子了，而且发现我停了这个代茶饮之后止不住。
1: 嗯，
0: 啊，这从一天两三次，现在发现停不住了，一天五次。

0: 促进消化，开胃口。
1: 哎呦，
0: 越吃啊，给胃疼的不行。一看，我说您这胃里破这么个大口子，
1: 就是因为这疼的哈，溃疡。
0: 溃疡疼痛，溃疡加上胃食，您想，如果您手上有这么大一口子，您再盘您那核桃，您想想，
1: 我那是
0: 对，所以
1: 跟谁过不去？
0: 你想胃里边三成。

0: 方的。
1: 对呀，我们要控制体重的呀，然后本身血糖有问题的，我们要控糖，防止吃这么多啊，这个隐藏的糖啊，为了让身体更健康。我说您家这情况是啥？是吃不下去，糖低，这血糖恨不得都要低血糖了，咱要吃能量。

0: 是，
1: 所以就是你想，这有的时候戴着一看，
0: 嗯，
1: 对吧？戴着一看，这个状态其实我们就小脸蜡灰蜡灰的，
0: 嗯，
1: 灰白色的。我说您怎么不舒服？他说我头晕乏力，得有半年了，
0: 嗯，
1: 而。

0: 啊，多少年不体检了，我身体倍儿棒，啥病没有。他说我就气得不足，对，他带大夫你给我开药吧。然后我脸色一直这样，我说不对，我说您脸色哪怕您是风吹日晒这个晒的，我说但是这个结膜这扒开眼睛这儿这个颜色不对。我说您就给我查一个血常规，我怕您有点贫血。就这一句话，这患者拍案而起，
1: 干嘛？
0: 我来中医院就是来开中药的，就一个气血不足都诊断了，你为啥上来给我开检查？
1: 谁诊断？

找一家医院，我说您去这个立刻得一明确一个输血吧，得纠正贫血。我说您这个头晕眼花乏力是喘，是因为您贫血了，灌注量不够了，甚至这贫血有的时候严重的时候会有心源性的这个会酿心脏供血不好了呀，脑供血不好了，甚至有

0: 里揣着，我也掏不出来呀、啊。我说这样、
1: 嗯，
0: 我说我赶紧看一下老爷子什么样。疼的老爷子73岁，疼的站不起腰来，就蹲在地上弯着腰，两个人架着。
1: 嗯，
0: 我说这么疼啊，我说这么疼，我说您要不然我送您去急诊。然后他们家那个爱人老太太说孟大夫他就是胃疼啊，他原来也这样，他就是胃疼，您给他开点胃药行不行？我们就是他太疼了，那个排队太久了，你要不然就照顾一下，优先一下，您先给他
1: 按照胃疼怎么治。
0: 我说您胃疼您疼成这样，我说可不对，我说您最近有没有比如说 CT 啊

我的直接就从那个 ICU 出来了，整个生命体征就控制住了，稳定了。联想到这个病人，跟我说，我保证他就是胃疼。我说您保证不行啊，孟大夫害怕，因为。

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今天咱把孟大夫故事会里的几个大误区捋一捋。误区一，东西虽好，但不一定对谁都合适。例子一，蒲公英，清热去火是好东西吧？可脾胃虚寒的人喝了，好吗？拉肚子拉的痔疮都掉了。例子二，生山楂。开胃消食吧，空腹一顿吃八个十个，一个礼拜吃出胃食，胃上烂了鸡蛋大一个窟窿。例子三，煮三七，以为跟三七是一回事，结果吃出肝损伤，说明什么？别人吃着是饱，吃着可能就是毒。养生最怕啥？就怕听说好，不管不顾，往自己身上招呼。得分清楚自己什么体质，别盲目跟风。误区二，得听医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近几年吧，大家对于卤土铁棍山药粉喜欢的用户可以说有增无减。那么咱们其实之前一直就有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山药粉。
0: 咱们这款卤土铁棍山药粉呢，确实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来自于吉心堂的这款山药粉。但是他在2024年呢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而且呢给大家加入了非常非常好的而且特别难找的这样一种元素，能够让您在享受以往山药粉同样质量同样品质的同时获得更多的营养。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

0: 非常非常值得下手。
1: 哎，
0: 这款吉心堂富硒炉土铁管山药粉，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硒元素的重要性啊。
1: 好，
0: 嗯，
1: 那么这个硒啊，它是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1973年左右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
0: 嗯，
1: 当然了，这个自然界当中啊，地壳当中含硒量是极少的。
0: 嗯，
1: 包括世界上呢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的省份甚至达到了22个，缺硒的人口达到几亿。
0: 嗯，
1: 因此多数人需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来适量的补硒。
0: 但是这个

0: 迹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2: 别慌，有办法。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2: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4: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5: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6: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

0: 或者是家长，所以我觉得一定是他在休息的时间通过互联网了解了这些。
1: 面对层出不穷的网络新问题，北京互联网法院在2021年挂牌成立了全国首个互联网少年法庭。北京互联网

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这份文件共七个方面，26条，核心是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重点围绕增强思想改造、强化党委集体领导、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坚持党管干部、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方面作出规定。措施强调，要把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

四处分战，四战积分累计排名前32的队伍晋级年度总决赛。无人机足球是近年快速发展的科技体育项目，融合传统足球规则与无人机操控技术，兼具科技感、竞技性与观赏性，已经被国际航空运动联合会 FAI 列入国际

腱都有它各自的特点。前腱有什么呢？一层瘦肉，一层小筋，而且是精瘦相连的。您会发现入口以后是非常非常嫩的，是爽的，是滑的，是弹牙的，肉丝特别特别的细腻。这

0: 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都是用真空包装来防腐的，而且呢它的生产日期都是近期的，给您发都是发新鲜批次的，保质期240天左右，所以说您拿回家以后它的贮存也比较方便，而且不用担心说短时间内吃不完。这样的组合，这样的这个包装，这样的性价比，我相信还是非常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1: 其实家里面如果有老人的，有小孩的，有上班族的。

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许可。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四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5%。 到了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0%。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迎接属于科技工作者的节日，北京将举行超百场特色活动；北京全面开展周末疫苗接种服务；今后本市的登记犬只将植入电子标识。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进入五月以来，北京鸡蛋市场价格开启了持续的上涨模式，牵动着市民餐桌与粮油市场上下游从业者的切身利益。记者走访消费者、团购商户、批发市场的摊主、运输从业者、上游供应商及市场的分析人士，全方位调查了本轮鸡蛋价格连续上涨的背后原因与后续市场走势。

0: 蛋鸡的结构性发生了变化，青壮年的这种畸形呢缺失，鸡蛋一旦开始上涨呢，就是养鸡场就开始吸售，控制货源之后呢，期待着一个更好的价格表现。第三个呢，采购商呢开始要囤货，这三种原因呢叠加导致鸡蛋价格持续走高。
1: 同时从消费端来看，当前鸡蛋价格的上涨空间已经基本饱和，后续价格波动幅度将大幅收窄，很难出现持续大幅上涨的情况。
0: 很多养殖场开始补栏，增加鸡的存栏量，当这一批鸡进入生产状态时，势必造成产能的

0: 犬进入依法开放的公共场所，应当为犬戴嘴套，进入室内的也可以装入封闭式犬袋、犬笼，增加养犬人应防止犬只自行出户，不得占用公共区域养犬，以及犬链长度不超过1.5米的规定，鼓励对饲养的犬只实施行为训练。
1: 市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办公室在书面报告中提出，修正草案第一。

义的三国、十六国、南北朝等等，无不经历无休无止的残酷的宫廷斗争。但是在历史叙述中，宋朝的宫廷政治如同一股清流，堪称兄友弟恭、夫唱妇随、父慈子孝、君圣臣贤的皇权政治典范。宋代十大

跟历史上记载这个事情本身又是完全不一样的。历史的记载里面他没有狸猫换太子这个事情的。狸猫换太子是说那个皇后和李宸妃各自生下了一个小孩。皇后刘皇后要把李宸妃的那个小孩弄死。然后那些什么宫女啊那些人他们比较仗义，他们觉得这个太残忍了，所以他们就没有下手。但是他们要。

一举一动全是人家伺候好的，你要生个小孩这么大的事情，你说你能隐瞒谁？第二点那就更严重，郑重到底有没有生育能力的？那你能跟李成飞生吗？那你就是有生育能力。那你能生小孩，那你为什么只生了这么一个嘛？你一个小孩都没有，那皇后不能生，你得拼命的跟其他的后妃生啊，除非你不能生吧，否则的话皇后不能生，你拼命的跟这个，大家都看过宫廷剧吗？这个太合理了吧，这个是不可能受到任何挑战的吧，对不对？那你现在的交代情节，你是能生的，你跟这个李成飞非常偶然的就意外怀孕了，那你为什么不生一大堆呢？这么意外的就能生一个小孩，你还非得把这个小孩按在的皇后头上呢？这里面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刘皇后是不准你跟其他人生的，哪怕我不能生，我也不准你跟其他人生，我只允许

0: 他是绝对不敢认的，因为他知道万一哪一点上违背了皇帝跟皇后，其实就是皇后的意志的话，他的命运会多么的悲惨。
1: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同样有政治上的很强烈的这个诉求，我认为这是非常正常的。人中没有儿子，宋英宗继位的时候已经成年了，理论上长皇后是没有机会垂帘听政的，但是他还有一个短暂的垂帘听政，因为宋英宗发疯了啊，就是精神病，在精神病期间，长皇后有一个短暂的一个

0: 这么一个锅是扔给了他的这个儿子。而事实上这里面的复杂性在于他非常不喜欢，他喜欢三儿子赵凯。这个背锅这里面就出现了父子之间的这个宫廷政治。
1: 嗯。

0: 制啊，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更加复杂的一个工种。那你认养一个，不管他胎祖的胎宗的后代，反正你也可以死了之后才叫皇位的嘛，对不对？
1: 嗯，
0: 你为什么要提前接班呢？那这里面就是涉及到松金战争，因为他交位的时候涉及到他签了一个绍兴和议，这个和议维持了。金朝完颜亮，
1: 完颜
0: 亮突然亲送，这个事情之后，高宗就退位了。我认为这个是让他退位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他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完颜亮亲送意味着他跟秦桧的那个议和的那个策略，其实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打击的，对他的政治上的一个威望，他其实是受到了一个很大的打击的。

0: 来了。你们不是主张打吗？那你要打你们去打呗，对不对？你们有本事去打呗。我反正我当太上皇了。孝宗继位之后，他是发动过一次北伐的，彻底的失败。哎，他的那个颜面又其实是挽回来了。高宗的话其实是挽回来了，然后孝宗又给岳飞平反，其实是没有法律上意义上的平反，但是就是说恢复了他的名义啊，然后又礼让他，事实上是一个平反，因为这个案子其实是高宗亲自定的，他还活着呢，但是孝宗所以当时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微妙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局面，这里面其实是涉及到那个宋金战争的，他要当太上皇，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权力他是没有放的，权势是很大的，
1: 而且宋高宗太上皇还当了好多年，
0: 不只是当了很多年，这个问题是非常可怕的。那么宋高宗去世之后，宋孝宗也马上不干了，就交给他的儿子宋光宗了，也有廖涛子的这个意味在。宋孝宗当了太上皇，他也是权力不放的，但是这里面的麻烦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说宋高宗是当了很长时间的
1: 太上皇
0: 的，可怕是在哪里呢？因为宋高宗太远。

0: 怕是宋高宗死了之后，宋孝宗仍然是没有完全掌握权力的。
1: 嗯，
0: 因为他还有一个名义上的老妈在，这个老妈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最厉害的一招是在哪里呢？宋孝宗常。

个，不相信哪个。那么历史已经过去的历史，我们是不可能完全的还原的。那么作为历史的研究者，面对着这么多的史料，如何来取舍您所把握的这个大的

解历史，它其实都是有目的的，都是有目的的。你要把这个主观性的因素去考虑进去，然后再去理解这个史料的这个内容。这个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分析史料的一个观点。

0: 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1: 扶贫不仅要解决物质需求，也要满足精神需求。
2: 通过走访

0: 富的蛋白质，然后呢它里边还有什么，有丰富的钙、镁、磷等矿物质，还有就是对于钙吸收特别重要的维生素 D、
1: 哦
0: 哎嗯、让它能够帮助把钙进入到您的骨骼里边。
1: 嗯，那我和李红说这么多，咱今天就给大家找来了一款哈。首先大品牌和氏双有机全脂的羊奶粉，
0: 哎
1: 啊，营养丰富，口感非常好。嗯，
0: 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羊奶粉有多好，得跟大家有一个数据上。

0: 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户、子女入学、租赁住房等多方面的优惠政策。他举例说，
1: 金科城以来已经为多位员工的子女优先匹配到了幼升小和小升初的教育资源，解决了员工子女升学难的问题。非京生源毕业生和归国人才落户方面，对于符合条件的毕业生进京指标进行了全覆盖。
0: 到去年底，运河商务区已累计完工 484.6 万平方米，今年还将预计新增完工25万平方米。到今年底，运河商务区将整体亮相，目前已经聚集了绿色金融、总部经济等领域的超过20000家企业。白志海和张雅娇也能感受到这些年副中心产业的变化。
2: 以前咱们通州都有什么产业？
3: 以前全是一些工厂、重工业，随着这个改善环境的要求呢，搬迁的搬迁，倒闭的倒闭。以前咱们通州呢是个睡城，好多年轻人上班要到市里去，早晨上班走了，晚上下班回来了。随着这些产业的落户呢，这些年轻人都在通州上班了，
2: 所以能在家门口上班真是太幸福了。
3: 对对对，非常幸福。
0: 数据显示，2016到2025年，副中心地区生产总值从650亿元增至1638.8亿元，年均增速超6%，2025年增速达10.8%，位居全市第一，企业总量达20.7万户。

理性消费，依法维护权益。新闻广播消息，昨天上午，北京市泾源学校内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以本草润心、药香育德为

0: 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飞行速度高达每秒7公里以上，比狙击步枪的子弹还要快10倍。截至目前，各国航天机构追踪到的直径大于10厘米的碎片超过了3.6万块，而直径1到10厘米的碎片估计超过100万块，小于1厘米的微碎片可能超过1.3亿块。凯斯勒综合征是美国科学家唐纳德·凯斯勒1978年提出的理论。他指出，地球轨道太空垃圾的密度超过临界值时，碰撞产生的碎片会引发链式反应，导致卫星大规模损毁，并形成新的太空垃圾，威胁航天器安全。中国自主研发的轻舟飞船被誉为太空清道夫。轻舟飞船不光能打扫垃圾，还能变成在轨的实验平台，集中各类太空垃圾。

橡筋筋很难洗的液体，从来不是什么树油，而是蚜虫的排泄物，一般我们叫它蜜露。你先别着急皱眉，这个排泄物可不是大家想的那种，它主要来自于以植物液体为食的昆虫，比如蚜虫、介壳虫、木虱、粉虱，甚至某些夜蚕，它们用针一样的口气刺入树的

像车都覆盖上了一层糖水。关键的数量不是一只，也不是数只，而是大量的蚜虫加上它们的暴食模式。因为单只蚜虫排泄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一颗

迅速就能控制局面。然后就是高温也会劝退蚜虫，当气温达到30度以上的时候，蚜虫的繁殖能力和活跃度都会下降，在气温很低的时候，它们也会躲起来甚至死掉。然后就是咱们人类的干预，园林部门会在重点区域喷洒各种低毒的农药，或者从树根处处理，让那个蚜虫缩短密度计，扰民的时间减少。

0: 超过1100种的蚜虫，确实是家族兴旺了。他们呢有一手神奇的看家本领，就是能够根据需要动态的在有翅膀和没有翅膀的两个形态之间切换。
1: 嗯，
0: 这两个关键的形态是。

食物匮乏时能够找到新的领地。它们的主力军呢是无翅蚜，这是蚜虫最常见的形态。它们牺牲了飞行能力，将所有的能量投入到极致的繁殖中。只要食物充足、环境安逸的好日子里，无翅的蚜虫就可以通过孤雌生殖，快速地建立自己庞大的殖民地，牢牢地控制住自己的地盘。但是，一旦环境恶化，有翅的蚜虫就会挺身而出。它们虽然繁殖速度比无翅的蚜虫慢一些，但是有飞行能力，可以远距离的迁徙，寻找新的栖息地，完成开疆拓土的使命。这种精密的变形，实际上这是一场经过精密调控的代际跨越。蚜虫并非随心所欲的变形，这个开关掌握在上一代的手中，影响。

0: 据说这个蜜露的甜度啊，比砂糖还要高，怎么会这么甜呢？而且有一个灵魂问题啊，就是既然这么甜，人能吃吗？在人类历史上，有没有把蜜露当作食物的先例？
1: 蚜虫的蜜露。

在旧约中就曾经记载，神赐的食物玛纳，这个就是一种昆虫的秘露。然后在出埃及记里记载，公元前13世纪，犹太人在逃离埃及时，在西奈半岛流浪了40年的时间，他们就曾经吃过秘露。另外，在中世纪的欧洲，在德国的黑森林地区，就有一种秘露，据说是在冷杉、橡树等上的蚜虫或者是介壳虫产生的。它们会被蜜蜂带回蜂巢酿成蜂蜜，这就被称为了森林蜂蜜或者是蜜露蜂蜜，是一种名贵的蜂蜜。在中东地区，还有一种石头糖，在土耳其、伊拉克等地，人们在制作甜点的时候，里边会加入蜜露。在澳洲，某些蚜虫，它的若虫会分泌蜜露，形成一个坚硬的小房子来保护自己。对于澳洲土著来说，这就是他们世代流传的糖果了。这是数千年来传统的丛林美食。他们会收集富含糖分的莱普，含在嘴里当糖果吃，或者把它溶解当成甜味剂。这是他们非常珍贵的一种礼物。新西兰的科学家还曾对一种大柳芽的蜜露进行过成分分析，发现其中有一种叫做松山糖的成分，这种。

有刺蚜虫的翅膀，防止它们飞走，让整个蚜虫种群固定在自己的产糖木糖里。除了蚂蚁之外呢，蜜露还有第二号食客，那就是蜜蜂和黄蜂。蜜蜂虽然以花蜜为食，但是它们也不会放过蜜露的。当花蜜不足时，比如早春或者盛夏的某些阶段，蜜蜂会直接收集树叶上滴落的蜜露，或者更聪明的跟在蚂蚁后面，

恶化的一种刺激，蚜虫感受到以后呢，就会主动从腹部的两根腹管里排出一滴蜜露，蚂蚁会立即把这个蜜露吃掉。这个挤奶的过程可能只需要几秒钟，我在野外也观察到过这种过程，而且还拍过视频，确实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作为回报呢，蚂蚁为蚜虫也会提供无微不至的安保服务。蚂蚁会非常凶猛地攻击任何靠近蚜虫的捕食者，比如说瓢虫、草蛉的幼虫、食蚜蝇的幼虫等等，要么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力，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许可。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四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到了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45家首都国企面向市民开放，医保部门探索预立项机制，加速类器官技术的临床转化，隆福寺即将开启夏季朝集，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年首都国企开放日活动已于近期启动，45家首都国企推出了142条线路向市民开放，

0: 演唱会。
1: 今年我们和中国木偶剧院合作，在暑期要推出一台大型卡通舞台剧《海底小纵队探险水立方》，将在7月22号到8月23号在水立方推出，一共是65场。
0: 作为市级体育赛事运营平台公司，北奥集团去年成功运营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年8月22号到20

0: 除划定专供犬只活动的场所或者区域的，禁止携犬进入。市场、商场、商业街区、旅馆等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或者经营者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允许犬只进入。规定导盲犬、辅助犬不受关于禁养犬进入公共场所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限制。
1: 在规定养犬人义务方面，修正草案规定，
0: 养犬人携犬进入依法开放的公共场所，应当为犬戴嘴套，进入室内的也可以装入封闭式犬袋、犬笼，增加养犬人应防止犬只自行出户，不得占用公共区域养犬，以及犬链长度不超过 1.5 米的规定，鼓励对饲养的犬只实施行为训练。
1: 市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办公室在书面报告中提出，修正草案第一条

免费开放，业余组参赛选手可以获赠正赛门票，18岁以下观众购票享5折优惠。据北京市电子竞技产业发展协会消息，全球顶

0: 您看啊，您知道这个山药肉松饼啊，其实是很多人吃起来非常非常好的。为什么呢？这个肉松饼的制作方式特别特别的传统。
1: 是是是。
0: 您看外边，比如说我们买一些点心用的现在是什么酥皮儿，或者是面皮儿。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山药肉松饼呢，它用的是什么绿豆饼皮儿。那这是还原传统的这个肉松饼的一种做法。还有一点是什么？今天给大家做了升级，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个饼皮儿。

0: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1: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两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0: 情也格外的爽。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要问美哲一个特别经典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是先有的鸡还是先有的蛋？
1: 不，这和北京今天蓝天有关系吗？李凯老师，
0: 就是开心呢，想问什么就问什么。

0: 本来自于批发市场的持续抬价，作为食材流通的核心环节，新发地市场鸡蛋批发价格五月持续走高，涨幅十分直观。
1: 咱们总说作为新发地这么一个体量的大市场、所以新发地市场的批发价格其实也是很多百姓很关注的。
0: 没错，新发地市场鸡蛋批发商李老板跟记者说，我们批发市场啊都是整箱批发，一箱鸡蛋44斤，从五月初到五月末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一箱鸡蛋的价格差了50来。

0: 也不是很经常吃。我要是最经常吃的话，那真的还是西红柿炒鸡蛋，李克老师。
1: 哎呀，鸡蛋，
0: 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绝妙的，我特别喜欢吃疙瘩汤。疙瘩汤里总得有，疙瘩汤里有鸡蛋吗？我想想，疙瘩汤里可能我买的是不是应该有点鸡蛋？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鸡蛋怎么做好吃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课。

0: 的问题引发了争议。比如说，之前有网友发帖质疑，说北冰洋有一款葡萄复合果汁，在包装的正面醒目标注着添加 NFC 果汁，人这倒没说人是100% NFC 啊，人说添加了 NFC 果汁，但是仔细看看配料表显示的 NFC 果汁含量，您猜是多少啊？
1: 多少？
0: 0.005%。
1: 就是那天说，哎，美哲，我送你一块黄金呗，
0: 哎，
1: 里边有真黄金啊，然后0.005毫克，
0: 这相不是你
1: 四个九的
0: 毫克，李凯老师
1: 四个九的。
0: 说实在的，李凯老师，这0.005%，您能换算出来，它是多少含量吗？
1: 几滴？有一滴吗？
0: 哎，它相当于。

0: 那绝对算是肉食。
1: 你吃的鸡蛋能孵出小鸡来吗？
0: 那它不是，我就说啊，鸡蛋如果说是受精卵的话，它是可以孵出小鸡的，对吧？
1: 那是鸡蛋
0: 吗？咱们吃的鸡蛋它没有，它不是受精卵，但是它的本体还是可以孵出小鸡的这种介质。所以你要是真的，有的朋友会把鸡蛋当成是荤菜来这么算。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可以在咱们聊天室来那个
1: 四个字啊，强词夺理。
0: 行吧行吧行吧，素的也行。来再看看其他朋友留言吧。3200这位朋友直接

所以就是黄澄澄绿莹莹的炒蛋，松软的像天上的云朵，带着焦香的边角，夹一筷子送进嘴里，外酥里嫩，鸡蛋绵密裹着葱粒的脆爽，葱香和蛋香纠缠在一起，叫人一口接着一口停不下来。

0: 声音，大城小事。
1: 今儿上节目之前，美哲在办公室编稿，我跟嘉宾录音。今天下午呢也是非常荣幸，请到了北京控制吸烟协会的会长啊，肖丹会长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有关控烟的话题。
2: 因为世界无烟日又要到了，
1: 今天是28号，31号是世界无烟日。其实呢，北京有好多的戒烟门诊，帮了很多想戒烟的一些朋友。像北京朝阳医院的戒烟门诊医生啊，楚水莲介绍说，近年来主动到门诊戒烟的患者是越来越多，
2: 这是一好事儿。
1: 当然了，吸食电子烟的患者也有所增加。朝阳区的这个朝阳医院的戒烟门诊啊，成立于1996年，是我国最早开设戒烟门诊的这个门诊之一啊。那据大夫说，近年来门诊变化的最明显的变化是主动前来戒烟的患者数量增加。说以前啊，很多患者出现严重的身体不适之后才来戒烟。

0: 降，一年后冠心病的风险降低 50%， 十年后肺癌风险降至吸烟者的一半。越早戒烟收益越大，30岁之前戒烟可以避免 90% 以上吸烟带来的健康风险。
1: 所以就是越早戒烟越好，但什么时候戒烟都不晚。
0: 没错，当然现在这个随着电子烟这个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啊，很多抽电子烟的患者也来这个门诊当中

种着急哈、啊，有的时候在这些肌肉记忆就没有啊，出现很多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作为所有的骑行者啊，都应该在这方面，一个是基本技术，另外一个就是法规意识啊，这养成我们刻在骨子里边的一些潜意识，对吧？来。

0: 吃，哎呀，
1: 那怎么了？人要是没有梦想，那不跟咸鱼一样一样的？
0: 这得眼神多差，才能看出是赛西施来。
1: 赛老西施，赛貂蝉。

0: 多多关注啊。
1: 哎，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整点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汽车有什么？哎，赶车，赶车，赶车！
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

0: 有的朋友喜欢吃稍微做的熟一些的，您可以参考一下，我觉得这个图还挺值得收藏一下的。今天我妈说我吃某个日式小火锅，涮熟的肥牛就直接蘸那个可生食鸡蛋液来吃，也挺嫩滑的，挺好吃。
1: 这个据说很多的日料都是这么做的，是吧？相对来说可能这个您要找那相对来说哈，安全卫生的一些
0: 可生食的，
1: 可生食的。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像小妞说了，鸡蛋怎么做都好吃，韭菜炒鸡蛋，香椿摊鸡蛋，西红柿炒鸡蛋，还有我最爱吃的开水蒸蛋。开水蒸蛋不是

0: 扔垃圾得多走不少路，太折腾。
1: 这确实是个客观问题，哎，但关键是没摆你们家门口，你这说这话。
0: 一方面是盼着远离困扰，一方担心生活不便。面对统战位置的争议，东外社区并没有直接拍板定案，而是选择了协商议事。这条路径就是协商，大家商量着来。去年五月份，社区邀请居民代表、业委会、物业、司法局、城管委，然后大家坐在一块儿，居民把诉求摆在台面上，部分出主意想办法，然后呢，为解决的。

0: 种各样的帖子是五花八门。
1: 嗯嗯，
0: 不久之前呢，有一个标题叫做二年级下学期强烈建议冒号尽快建立学习流水线的帖子，就狠狠地吸引了市民郭先生。
1: 就这帖子这么长，
0: 嗯，
1: 怎么看着那么不靠谱，
0: 林凯老师就直接刷过去了是吧。
1: 哎，
0: 要说郭先生为什么关注呢，他闺女正好在读二年级呢。
1: 对，我们家闺女一年级，不着急，
0: 没事，明年您再看这个，没准您就点进去了。这郭先生说正愁找不着建立良好学习习惯的方法呢。
1: 嗯嗯，
0: 咱就看看呗。这帖子的开篇是一张详细的时间表，从孩子放学回家到睡觉之前每个时间段应该做什么。

还恍然大悟，哦，原来把这课程的推销伪装成了经验分享啊。记者采访发现，从亲子教育、留学规划申请、宠物用品测评

受到影响。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您可以拨打400166-7979来试试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还是航天授权合作护眼品牌。这回给到大家的就是专门申请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里头啊有很多的这个珍贵的成分啊，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十几种呢，每一滴都是精华中的精华。关键的是还有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您当场贴，当场就。

0: 口感。
1: 美哲你看一时半说对对对，
0: 嗯，
1: 平时就这样的做法，
0: 嗯，
1: 他一口一个，
0: 一口一个，您真别，您容易噎着，容易噎着，李凯老师
1: 会吗？
0: 这噎着很风险很大的，你包括咱今天说那个鸡蛋好吃，朋友们估计这两天可能被咱们节目一种草又开始做鸡蛋了啊。鸡蛋尤其是您要是就是给它煮的比较老，它真是容易慢慢吃吧，容易噎。
1: 哎，要说这噎着的事儿，得跟大家提个醒儿。5月23号下午2:25，120指挥调度中心接到了一通紧急求助，一位高龄90岁高龄的老人
0: 啊，
1: 吃的不是鸡蛋，但是形状胜似鸡蛋，
0: 鹌鹑蛋，
1: 荔枝。
0: 哦，荔枝，荔枝，对对，现在荔枝也好吃。
1: 包了一瓶儿吃荔枝，结果被噎住了，情况非常严重，急需抢救。
0: 您想90了，
1: 哎，被荔枝噎住，您知道北京其实您打了120电话，就是120，人家直接派了车，派车到您家，其实也有一定的时间。相对来说，这个怎么也得有最快最快，我猜哈，他们有标准，我没记住，最快10分钟吧，
0: 哎，
1: 对吧？到您家。有的时候还到用不了这个，这个得10分多钟啊。
0: 关键是老人这情况，我觉得分秒必争。
1: 没错，调度员丁元沉着接警，询问地址之后，立刻派出了最近的急救车组前往现场。派车之后啊，人家丁元就那个接线员、调度员，立刻启动了高级生命支持系统。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开展远程医学指导。
0: 哦，这远程能救助吗？
1: 哎，也能。他们打电话，那电话一直通着。我因为跟120采访过好多回了，问过他们这怎么回事？
0: 怎么弄？
1: 他们通过询问家属，患者有没有呼吸，有没有意识，当即判断需要立刻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并且用清晰、沉着、冷静的指令明确啊，一步步指导家属规范操作。
0: 哎，那咱们就一同来复习一下，也学习一下。
1: 第一步啊，背部拍击，指导家属站立于患者身后，一只手掌根部放在他背部正中两肩胛骨之间的位置，然后快速用力拍击。

0: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1: 大唐落日，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2: 在海淀区紫竹院南路20号院，有一位85岁的独居老人，常年拾荒囤积废品。
3: 哎，
2: 您可想而知啊，这老人家里头杂物是堆积成山，不仅散发出难闻的异味，而且还滋生了蟑螂、老鼠。哎呦，同楼的居民生活是苦不堪言，关键是。

0: 比如老人有什么需求，第一时间上门，光老人家的灯泡我就给老人换过七八个。
1: 火
0: 社工霍川回忆，每次换灯泡的时候，看到屋里堆积的物品啊，这个人家社工也非常有智慧
1: 啊，
0: 哎呀，想给您换，您看您家这堆这么多东西，我没出下脚，
1: 嗯，
0: 要不咱打个商量啊，

0: 能给老人送去家用的灭火灭虫设施，也给老人家安装了烟雾报警器，希望最大程度的预防火灾这些安全隐患。但这样说白了治标不治本，你这不是家里还是有杂物吗？
1: 什么时候能出现一些转机？

爆料之后，哎，社区就抓住了这个契机，多次和老人的闺女协商清理家中杂物。今年三月份，老人的闺女啊，终于同意清理了，但是也坦言，哎呀，我是愿意清，但我自个儿的

0: 帮着老人的闺女梳理物品，避免贵重的物品遗失。经过将近2个月的持续努力，一共清运出2辆大卡车和10多辆小型清运车。
1: 天哪！
0: 您猜运走了多少？
1: 多少？
0: 50多平的房子
1: 啊，
0: 运走了2吨多的杂物。
1: 你瞧瞧，2吨，
0: 真的挺夸张的一数字。
1: 嗯，
0: 每次清运结

0: 是生活。
1: 大唐伦人，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2: 19岁的高某啊，在北京的一家销售电动自行车的商贸公司当学徒。学徒工。平时呢，店里边给顾客提供一个服务特别好，以旧换新。新车您骑走，把旧车给我们，回收过来的旧车注销号码之后。

0: 发生啊、
1: 哎、
0: 还是得遵守交通规则嘛。
1: 来看看各位留言，一江孤勇说，发现捡垃圾的老人啊，真的有的时候不是困难，好像是习惯、
0: 嗯、
1: 也可能是病了啊。他说有些老人其实退休之后退休金也不少，每天还是去分垃圾啊，捡瓶子捡纸壳板，这确实是就是这个习惯啊，有可能是一些心理疾病，
0: 嗯，
1: 也有可能是一些这个器质性病变，比如说有些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也容易啊、存在这样的一个习惯。
0: 是不是就是照您这么说，有的时候捡拾垃圾还真不如因为老人过这个节俭日子过惯了，觉得好多扔了东西可惜了的再捡回去。
1: 还真不是。
0: 嗯，反正子女也得多陪伴吧、
1: 嗯、
0: 我看底下也有朋友说这是不是子女缺少关心啊、多劝劝老人啊。得空看风景说，二位好啊，我也来聊一聊，你看。又炸出来一位老听友，说
1: 炸出来，
0: 这平常老冒泡、
1: 嗯、
0: 老潜水，是不是得多出来跟我们交流交流啊？
1: 哎、
0: 说鸡蛋不单不可单只，就是不鸡蛋不可单只做菜，应该就是鸡蛋不单单能做菜吧？
1: 嗯，
0: 也可以做点点心，比如蛋挞什么的，它的用途可广了。
1: 哎哎。

0: 边放上一小勺肉馅儿，再把蛋皮对折成饺子状蛋饺，哎，这些都很好吃。
1: 哎呀，谢谢人家这么分享了细致的做法，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0: 像美哲做的鸡蛋

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

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到了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转向了加快推进项目实施的新阶段，城市更新要上规模，带动城市内涵式发展。
1: 为此，实施意见提出，持续开展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改建，推进低效产业园区、老旧厂房和厂区以及楼宇更新，强化区域综合性更新，按规定健全建筑规模管理、建筑功能混合利用、土地延期、无手续建筑认定等重要政策，可建立可持续实施模式，强化多元主体参与。
0: 城市高质量发展能给大家的生活带来哪些可以感知的变化呢？我们节目组采访了中央。

0: 陈畅源。那这个包括演艺市场，这个体育市场，北京可以说舍我其谁吧，是不是？那所有
1: 是。
0: 的这些呢，也都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层面。所以这一次的意见的提出呢，它也是从梳理到就是我们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到民生到社会发展，到这个政务水平的提升的所有的方面都涉及到了，力争呢使得北京成为更加。在国际上有显示度的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2: 那目前呢，148项重点任务清单及2026年度工作安排已经同步形成，一批城市更新重点项目正在加快推进。那资金主要来自哪些渠道？刘春生副教授也为我。

0: 塔太熟悉了。
1: 第一张照片拍这个桥是2015刚开始建，它建之前呢，这块两边都是棚户区，这边也是乱草丛生，河面也没有这么宽。随着改造呢，两岸现在越来越美。
2: 对，现在这也是通州的网红打卡地，
1: 对，通州的网红打卡地之一。
0: 位于五河交汇处的运河商务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依运河而生，也依靠运河环境的持续改善而吸引企业落户。

0: 实现大幅攀升，为下游零售团购涨价形成直接推力。
1: 我们这批发市场都是一箱一箱的批，一箱就是44斤，五月初到五月月末了，快这一箱都差50来块钱了，平均一箱涨1块多吧，原来一斤可3块多。
0: 除了供需

0: 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1: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5: 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凤凰一届了，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更有优惠利率折扣等您来。微信搜索小程序“凤凰一届”，在线申请。详询客服电话0109619198。
6: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1: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6: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1: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6: 那打完老虎呢？
1: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6: 4006

12路、专38路、专126路等短平快微循环专线的接连开通，编织出一张高效高频的公交接驳网络，打通了市民朋友下地铁后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交通委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

0: 部分等等，可能是涵盖了孩子们在网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1: 未成年人网络示范行为不仅需要司法保护，也是涉及全社会的系统性工程。经文杰说，
0: 以裁判书规则，那是我们的一个主责主业，就是审理了一批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件，然后为各主体在网络生活中划定一定的行为边界。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特别重视这个延伸保护的工作，因为在审判之外呢，可能我们要注重以司法保护来促推我们说的六大保护融合法理。
2: 您正在收听的

所建立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空间生命孕育相关科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在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开展多类先进材料的空间制备与性能调控方法。

0: 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今天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3周年的纪念日。那目前呢 ,C919 在东航、国航、南航全面开启运营，先后亮相了新加坡航展、迪拜航展。三年来已经安全运送旅客超过了500万人次，通航城市达23个。
1: 那么从明天开始呢，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就要实施了。哪些车次有优惠呢？老年旅客如何购买优惠的车票呢？让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者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镜子头车票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

汽车工业史上第一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

0: 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

结束了。那么这一轮呢，大概的也是这样的，就是说实际上本质还是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因为在这一次，就是这两次事件，它的发生的时间点很敏感。因为现在伊朗和美国方面都说

人民币在市场当中卖出美元买入日元，来这个维持日元汇率的一个稳定性。我也是统计了一下，今年以来呢，日本央行已经下场至少4次投入了超过700亿美元来捍卫日元汇率。一般呢，在其出手之后呢，日元汇率都会快速的从这160回落至155附近，然后呢，这个往往也就只能维持最多一周的时间。随后呢，日元又开始向这160开始贬值，所以。

0: 1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

0: 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0: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

0: 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1: 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5月27号，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支搜救力量密切配合，全面检验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2: 在最后一次合练中，我们任务分队协同细致，达到。

求是，注重时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

南北跑道堆在施工，深层地基处理、航站楼主体等工程进展顺利。建成通航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55%。

0: 联播快讯。
1: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

等于近日在海外上映，也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互设窗口，互派人员，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两级。

0: 出 1.3 至 1.9 摄氏度，其中某一年有 86% 的概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报告称，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预计2026年底到2027年初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

0: 松了吗？
1: 牙龈出血其实它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牙周炎的一个早期的症状。
0: 牙周的早期的症状。
1: 对。就是当我们发现我们有牙龈出血的这个问题以后，还是建议大家要尽早的到医院里去就诊，不要延误这个病情的发展。对。
0: 说到这个牙龈哈，我们有时候听到一些专家说牙龈炎，有说牙周炎哈，这个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可能比较专业啊，您给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好吗？
1: 对对对、牙龈炎跟牙周炎这个就是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0: 啊，叫天壤之别
1: 的、是的是的，简单来说吧，就是牙龈。

0: 是90多也不为过
1: 啊，那么高的一个比例哈、啊。在您的门诊当中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病例让您印象深刻的一些呢？
0: 我们门诊里面看牙周炎的患者，其实这个数量真的是很庞大的。但是有一些对我印象比较深的啊，就我举一个例子，很多牙周炎的这个患者，他往往会伴随一些这种全身的疾病比如说像有这种糖尿病啊，比如说像这种就是心血管的疾病也都有，但是其实患者他自己是不自知的，我们有的时候会通过这个。

0: 这个有的时候我觉得如果忍不了还是及时上医院啊。
1: 对，
0: 这可能医生也会处方一些漱口水的药物。
1: 对、因为我们作为普通的这个患者，其实我们并不能自己自行就很明确的去

0: 全身的原因，比如说还有这种免疫的原因，比如说我们要是有熬夜呀，或者是这段时间学习工作压力大，会造成这种身体抵抗力的下降啊等等，它也会让这个牙周炎的这个进展速度加快。
1: 这些都可能会成为它的一个危险的因素哈。
0: 对对，这些都有可能。
1: 那比如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为了避免得牙周炎哈，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样的食物选择上面，曾经有人说这个比如说喝水啊，不能喝冷的，不能喝热的，喝完冷的热的之后会牙酸啊等等，对牙

0: 极少的人群，就是你可以看到他的口腔卫生其实还挺好的，
1: 嗯，
0: 也没有什么菌斑和牙石，但是他的这个牙周的炎症问题就很大，
1: 嗯
0: 啊，只不过80%的人群，就是大部分的人群来说，如果我在做定期维护，我平时关注的这个事情，然后我的这个牙周炎它会进展得很慢，
1: 嗯，
0: 对，但是并不能说食物可以让我不得牙周炎。
1: 嗯，那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个呵护的比较好，很多人都会说，你看我日常也好好刷牙呀，为什么我就得了这个牙周炎了呢？是不是也有些人这么问您啊？
0: 对，是是。首先我们先排除这个就是先天的这个原因啊，嗯。那么对我们普遍的人群来说，所谓的这个日常维护，并不是光刷牙这件事儿就够了。
1: 哦，光刷牙还不简单够啊。首先咱们先说刷牙，不见得每个人刷的都好。
0: 对，
1: 对吧？就是有些人刷牙可能刷的只是口腔门口露出来的那些牙刷的还好一点。
0: 对，嗯，对。那举个例子吧，就是我所有的学生都在很努力的去学习，
1: 嗯，
0: 但也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得100分。
1: 嗯嗯，
0: 对。
1: 所以刷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哈。
0: 对，
1: 嗯，
0: 但是刷牙确实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
1: 嗯，您觉得现在比如说人们的刷牙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误区或者是做不到的地方，应该给大家做一些提醒呢？比如刷牙的时候，我们看到网上有的是所谓的八字刷牙法，那咱就说最简单的，刷牙的频次和刷牙的时间以及刷牙的力度之间，有没有一些对牙周健康有一定帮助的因素呢？
0: 首先你先要做这件事儿，
1: 嗯，
0: 就是你首先你要去刷，
1: 嗯，
0: 然后呢其次呢就是刷牙的时候呢，就是它其实针对不同的人群，我们是可以考虑用不同质地的牙刷。
1: 嗯，
0: 那么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其实用中性的牙刷，我认为用中性的牙刷就可以了，
1: 别太软也别太硬啊，
0: 因为太软的牙刷它其实达不到这种彻底清除菌斑的目的，它刷不干净。
1: 嗯，
0: 但是太硬的牙刷呢，有可能又会对这个牙龈造成一定的这种机械刺激。
1: 嗯，
0: 那么对于比如说老年人或者是这种儿童，他的牙龈比较娇嫩，
1: 嗯。

0: 那我们想做得更好一些，还有哪些需要做呢？
1: 对，刷牙是基础，但是即使是刷牙，也许我们只能清理到可能口腔内60%的位置，因为我们牙齿和牙齿之间其实它相邻的是很紧的，那么在这些临街的地方，其实我们的牙刷是无法进入的，那么我们通过想要清理到这些。

0: 是因为对特定人群，青少年可能牙周炎的问题相对来说它比较轻，
1: 嗯，
0: 但是随着这个年龄慢慢增加，时间的这种延长，那么牙周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凸显。
1: 嗯，所以有的时候牙周的时候出现一些刚才您提到的像出血啊，疼痛啊，肿啊，都是有可能牙周在报警了，是吧？
0: 对，是的。
1: 嗯，这个一般情况下您刚才提到了还是不可逆的，怎么来理解这个牙周炎的不可逆性啊？
0: 嗯，我可能要是说到这个可能需要稍微提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词啊，就是我们这个牙齿它实际上并不是长在肉里面，或者说我们的牙齿牙根的外面其实它主要包绕的是一层骨头，在这个骨头的外面其实才是我们的牙肉。那么骨头呢是藏在牙肉里面，我们平时肉眼是看不到的。如果只是发生牙龈炎的话，也就是包着骨头外面的这一层肉，我们叫牙龈，它可能会有相对比较表浅和局限的炎症。但是如果这个炎症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时候，它会向下延伸。当它延伸到这个骨头的时候，就开始已经有这个牙周炎，说明它就已经是牙周炎了。但

0: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牙周炎它也是一个称号吧。
1: 嗯，
0: 就是当你比如说有这个，比如说你有这种心血管疾病的时候，
1: 嗯，
0: 如果你再有牙周炎症的时候，这种疾病会互相加重。
1: 加重啊。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怎么说没关系，我们现在可以种牙，对吧？
1: 嗯，
0: 我们牙即使掉了也可以种牙，
1: 这全口种了牙。
0: 对，但是其实很多人他没有考虑过，当你的牙齿如果已经松到要掉的程度的时候，
1: 嗯，
0: 你支

北京即将上汛。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今年华北地区降水较常年偏多2到4成，极端强降雨天气一发多发，首都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城管部门提示施工单位，上汛前务必及时。

0: 省平安。
1: 近期本市部分路段夜间机动车摩托车炸街扰民现象多发，临近高考，为净化道路交通秩序，给考生营造安静的备考和考试环境，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近日全面启动飙车炸街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非法改装、飙车炸街等扰民违法行为。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

为准，足迹遍布欧洲、美洲、亚洲、大洋洲等多个赛区，累计吸引全球数以亿计的观众。5月30号到31号，2026北京我要上太空无人机足球联赛昌平分站赛将在昌平区。

0: 的原型机近日实现了重要突破，成功完成了3050光子量级的高斯波色采样任务，标志着光量子计算向规模化可扩展方向迈出了关键一步。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段宝岩领衔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逐日工程研究团队在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自主研制了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的地面验证系统，在百米级距离实现了千瓦级功率输出，为中国空间太阳能电站技术迈向工程化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所谓空间太阳能电站的概念，是在地球同步轨道部署太阳能发电装置，将空间收集的太阳能以微波形式无线传输到地面或太空中的其他航天器。段宝岩院士形象地把它比喻为部署在太空预定轨道的空间微波充电桩。该项目成果总体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对中国未来空间太阳能电站和微波无线传能相关理论与技术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和支撑作用，产业化和工程应用前景十分广阔。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搜索的科技资讯，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访谈内容。
1: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我是记者初日，那当毕业季遇上 AIGC 检测，那到底是学术净土的守护神，还是毕业路上的拦路虎呢？近日啊，多地高校要求学生的毕业论文要进行 AIGC 的检测，并对论文的 AI 率做了规定，从15%到40%不等，超过的无法进入答辩，会取消盲审资格。那如此一来啊。检测 AI 率再降 AI 率都要收费，俨然成了一门生意。那么，以 AI 治 AI 合理吗？也有同学发。

0: 成色呢，就是说 AI 特征是疑似。哎，同一篇论文我昨天试了，发给不同的平台，它给出的 AI 率是不同的。其实相信这也是大家现在最困惑的，就是这个检测系统到底怎么用什么样的标准去判定这段话是人写的还是 AI 写的？它的技术底层逻辑是什么呢？
1: 其实关于这块确实可以解释一下现在这 AIGC 检测的一些主流的方法。最常用的有三类的方法，一类呢，我们一般是说传统的这种基于特征识别的，或者这种基于统计特征的。那这里面最关注的特征呢是两个特征，一个特征我们称为困惑度。那什么是困惑度呢？困惑度指的是说，你的这一段文本，那这段文本的就是上下文的这种关系的可预测性。如果我通过你的上文的这个说法能够很容易的预测到你的下文，那我就认为这个文本的困惑度很低。那么如果我通过你的上文不太容易，或者说预测到下文的这种准确率会比较低，那相对来说我们就认为这段文本的困惑率会比较高。通过这种就是人工智能这种机制啊，它直接导致的一个情况就是 AIGC 生成的这样的文本，它的困惑率都会极低。就是说，因为 AIGC 本来它就是通过前文来生成后文的，实际上它的困惑率就自然会很低，而人类如果写的这样。

其实因为是严格的在输出的一个输出作为最终的输出的结果，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如果对于整个这个文本，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文段中你做了一些小的修改，做了一些很小的，哪怕就是一些简单的这种同义词替换呢，介词的替换啊，就会导致整个这个文本的含义发生更大的变化。而人类啊，就是写的这个语言，因为它有太多的这种个人性个性化，那它的这种一个文段中的这些部分的词这种替换，其实反倒是对整个文段的这个语义的影响会相对来说比较小。那基于这样的一种技术，或者基于这样的一个原理，羚羊本扰动等，就是在你现有的这种文本

过程中就已经把它当成基础的语料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对于这种文段，实际上通过它的前文预测它的后文的这种概率会相当的高。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也的确就会导致它更加容易被认为是一个 AI 生成的这样的一个文章。而同时，确实刚才我们讲的这种所谓的突发性啊，所谓的这种困惑性啊，其实跟个人的写作习惯也都是高度相关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现有的 AIGC 技术实际上对于

的核心的观点还应该是人类来最终去提出的，就是观点，人类要有自己的观点，但是在观点的形成过程中可以有这种 AI 的这种协同。那我举一个例子啊，最近就是比较流行的一种，就是所谓的这种苏格拉底式的这种反问法，就是包括我个人在最近的一些学术文献的或者学术文档的这种编写中，我也会采用这样的方法。那就是当我们面对一个什么样问题的时候，我会试图先提出

点，我觉得通过几轮的这种辩论或者这种讨论的这种过程，我能够更加清晰的去明确自己的观点，而后在明确了自己观点之后，实际上在具体的写作的过程中，那实际上我觉得人跟 AI 就变成了一种协同的关系。刚才说在观点的这个层面上，人类是主导关系，而真正在具体写作的过程中，人类又可以变成什么呢？人类又可以变成跟 AI 是一种协同的关系。那么在这种文段的写作中，人类更多的要去看说，哎，它生成的这样的一个文段是否符合你想要表达的内容，而在最后成稿的过程中，人类又要再次变成主导，最终为其交付的这种学术成果的质量和最终的交付物来去负最终的责任。从我的角度看，人在跟 AI 这个协同过程中，人要在两端起最大的作用。第一个

写完了之后还会做一次通篇的这种润色，润色的过程中会导致你的一些观点在文本描述中就出现了一些歧义，很有可能。所以在这个时候，人类最终还要再去通读全文，去确定它的每一个观点，来去确认这些观点是符合你想要去表达的内容和思路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我们可以看。

真的是甩给这个 AI 一个诉求，比如说我要写一个哪方面的论文，先让 AI 生标题，然后有的甚至提纲都不让 AI 生，直接就说那有这个标题之后你帮我写一个多少，比如3000字4000字的论文，他直接要这个结果。那这样肯定是高校不愿意看到的。而且我觉得就是相信比较有经验的这个老师啊教授啊，就是一看一篇高度

直接的去规避这个检测。然而我们做检测包括高校，我坚信所有高校把 AIGC 检测引入的目标不是简单的为了降低 AI 率，而是为了提升学生在论文中的贡献，这才是高校真正想要去关注。

0: 我的 AI 率是18%，哎，我没有通过学校的这个标准。但是如果说你有创作的留痕，如果说你有自己观点生成的这个，比如说有一些论著，我看了这本书，然后在哪一块我受到哪个章节的启发，同学们有一些救济途径的，对实操的建议。
1: 就像你说留痕这件事情呢，可以，但是留痕本身也是很难的。这个确实会给学生凭空带来很大的这样的一个。

0: 村干部只需要手机点选信息，就可以实现上报转移情况，数据更精准，报送更及时。
1: 为检验系统实战应用能力，确保汛期险情来临时运转顺畅，昌平区以极端暴雨、多灾并发为模拟场景，多次组织开展全员实景避险转移演练，演练全程复刻真实抢险。

卷。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

不当久了，就是因为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看得多了之后释然了。为啥？就是感觉我们既在医院里见过啊，因为爱情紧紧的站在一起，因为用爱情嘲笑死神无能一起抗病的情侣，也见过形成叫家庭战斗抗。

0: 要辩证，对吧？
1: 适合自己的才
0: 对，
1: 对，
0: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对于有胃火的、口腔生疮的朋友说，这蒲公英好东西，
1: 好用了。
0: 这家伙凉拌菜，对呀、这吃完了，这疮立刻下去了。但是对于脾胃虚寒的病人，就跟这个刘大妈似的，吃完了就是、哎呦，给我害惨了，
1: 你看，
0: 给我痔疮都拉掉下来了。哎呀，天哪，哎、太痛苦了。说孟大夫，你开快点给我治一治吧，这给他开了点中、这个我们温中健脾的这个药。所以这是一个案例。我说最近刚刚发生，热乎的，就是周一的案例。
1: 给大家
0: 对热乎的案例，我说我赶紧跟大家说。

0: 身就甭说有没有胃食磨它，就是这么大一块破，你看口腔
1: 就受不了了。
0: 口腔溃疡才多大，咱疼不疼？
1: 那就是。
0: 您如果口腔里破一个三乘四，你得啥样？那胃里
1: 半个嘴感觉都是那溃疡。
0: 对呀，那没事，于兰得十乘十二得半个嘴。
1: 我嘴可太大，这就是吃出来的。
0: 所以你想，这个就是其实就是人家说了，说山楂虽好，你一个是数量得限制，还有就是人家得在饭后吃，有促进消化的作用，而且人家说了，泡水喝，人家炒山楂是好，炒山楂片您饭后泡泡水，它促进消化。
1: 嗯，
0: 但是人家空腹之前一说，哎呦。

0: 来您这是干啥呢？我想中医您给我们点饮食指导，或者给我们开点小中药开开胃，那让他吃点东西。
1: 嗯，
0: 我说行，我说首先这一问，老爷子一天就喝一碗小米粥。
1: 哎呦，
0: 就喝一碗小米粥。我说那还能量，说这一天掉一斤。我说您这一天一碗小米粥，这比于老师这减肥控制的食物
1: 还少。
0: 我说您能不瘦吗？一天一碗粥，这哪有营养和热量啊？这一碗能量太低了，一个健康成年人一天至少1000卡的热量，对吧？我说您一碗粥100卡，喝完了以后剩下每天这倒贴，
1: 可不就是往外对啊？
0: 对，往里这倒贴呢，他肯定一天掉一斤。我说这样，我说第一个，而且他确实有一些化验单，他饿的这个电解质都紊乱了，
1: 你看
0: 钾钠氯全低。然后我说您要不是输点液？老爷子说我不想输液，我想回家住儿子家着。我说行，那就这样吧。我说第一个，我说咱加上点肠内营养，医用的肠内营养，就是您这。

0: 低血糖了，咱要吃能量。我说您把人家能量全给改成苏打水里，一点能量没有，这生
1: 掉的更狠了，
0: 饿了一个礼拜呀。对呀，我说这不掉的更狠了吗？
1: 唉，
0: 所以这个想跟大家说啥，就是医生有的时候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嘱托，其实我当时掰开了揉碎了说了好多遍，因为我看家属还很年轻，我以为说通了说懂了，我说得这家回去就给换了，
1: 结果发挥了。
0: 对，所以首先这个遵医嘱这件事儿特别重要。
1: 听大夫话。
0: 对，所以这一说遵医嘱这事儿，好多啼笑皆非的事儿呢。患者坐胃镜，坐胃镜我说不能吃东西啊。患者想了想，
1: 偷摸吃的。
0: 对，患者说：“那不吃东西做胃镜，那我万一虚脱了呢？那哪有体力呀？”他一想，反正做胃镜，大夫问我，我就说没吃。他进去万一看见了，一我有可能消化了；二万一看见了，到时候做都做了，那反正都做完了。对呀，反正都做了。
1: 这个真
0: 为什么我们做胃镜？

0: 汗珠啊往下下，我说这肯定不是胃疼，我说咱们还是去急诊，我亲自送您过去好不好。一开始患者还不理解，说哎呀都你先给他那你先给他处理一下，我说我这手头啥也没有我咋处理啊，而且啥病啊，对吧，我说这咱赶紧去急诊，急诊有急救的药物，然后赶紧送去那边跟这个大夫一交代，说那赶紧先说那个说把那个检查 CT 啥的做了，最后检查完了你再是啥，一个肝和胆囊中间的巨大脓肿，腹腔整个感染，血象非常高。然后我说您这，我说
1: 太危险。

0: 这个整个流的这个脓非常非常的这个痛快，
1: 顺利、啊，
0: 对对，特别痛快。然后这个病人就是一开始你看还很年轻的40多岁，就是因为这个脓肿、嗯，整个生命体征维持不住。这我说得亏我是一个是家里的经济的支持，还有就是。

非常得当，然后一个礼拜之后，这个患者说，我就直接就从那个 ICU 出来了，整个生命体征就控制住了，稳定了。联想到这个病人，我说，跟我说，我保证他就是胃疼。我说您保证不？

话就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就是人家把命交给你了，这是怎样的一种信任啊！我把命交给你了，包括像外科大夫说我把人交给你了，你在我身上动刀子，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我完完全全的信任你啊！这是就这种信任，无论是您说啊，我不赖你，这都不重要，这都不重要，在生命面前什么责任，您赖不赖谁都不重要，最重要的什么？最重要的是生命。

0: 中国电信北京昌平区分公司政企客户部副总监冯璐介绍，
1: 以往汛期转移数据需要人工登记，层层填报，繁琐耗时，数据也容易出现错漏。

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逝者如斯，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这个深夜来访的吴臼，就是后来成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字吴臼。他是新城县令晁端友的儿子，时年17岁，随父居于官所。晁端友亦善写诗，他的一首《宿济州西门外旅馆》：寒林残日遇犀鸟，壁里青灯乍有无，小雨阴阴人假寐，卧听病马齿残除，为苏轼所赞赏。前年熙宁5年，苏轼去新城县视察，与县令晁端友诗文唱和，交谊甚欢。

中的一句妙语。苏轼对秦观词作的意境、布局、气度、词藻、音律的赞赏高级流涌，此后便以山抹微云君称呼秦观。苏轼之爱才好事，甚于学子之投门拜师。苏迈带着朝无咎走进苏轼书房，苏轼起迎而高呼：无咎啊无咎，出入无极，蓬莱无咎，深爷为我动魄摇魂来了。朝无咎面容清秀，体魄单薄，颇显文弱，已从苏迈口中得知京都风云的追袭，神情中露着几分忧伤。恩师热情而谐趣的迎接，并借卜辞郁结的喜悦，使他忧伤的心情更加悲戚起来。他故作欢愉。

独遇，发现了新的创造和春光，发现了人生的顽强之力和生命之花，是千古万千篇惜春送春的词篇中少有的。他禁不住拍案叫好，好，好一句小园徒步寻春得春，妙，妙在一篮红药一封寒露，春没有凋谢，石破天惊的一句春字未曾归去，荡散了我心中沉郁的哀愁啊。苏轼一跃而起，绕桌而过，抱住发呆的朝无咎，纵声大笑，欢欣若狂。无咎啊无咎，你年轻，峥嵘你超过我，你在无路中找到了生路，你从芍药花的红色花瓣中看到了春天，抓住了滋养春天的熏风和露珠，你揭示了一个人生哲理，在坚韧奋斗的人们的心里，春天是永远不会凋谢的。春字未曾归去，至少在朝郎无咎的心坎里。朝无咎扑在恩师的肩头，终于按捺不住哭出了声。苏轼抚着朝无咎，吩咐苏美，快拿酒来，快拿菜来，我要为这首《金凤沟送春》畅饮。无咎啊无咎，我们在饮酒中只谈诗，只说词。苏迈望着父亲笑了。朝无咎的词作给了苏轼一个舒心的夜晚和一个无忧的沉眠。午前4:10，4岁的儿子苏迈蹦跳着跑进卧室，大声叫喊地吵醒了苏轼。他睁开睡意朦胧的眼睛一看，戴儿站在床上。

参与弹禅，诗意禅机使他厌恶灯红酒绿的生活，以萌生青灯孤影之志。今日光临苏轼府邸，是为解脱自身和两位姐妹的困境而来求助于苏轼的。

凡尘与禅境交融认同的文化。苏轼带着他随时随地准备办理公务的文具布囊步入厅堂，官妓琴操正容高吟，弹动起怀中的琵琶，乐琴洞箫，弹奏起清婉动听。

视时为初夏，草碧花草，怅人肺腑，风拂泉亭，杞人忧思。苏轼携骥漫步而至冷泉亭，但见山门紧闭，冷泉寂寞，林鸟争鸣，游人绝迹，不禁惊诧，转眸而语思聪。山门之外属凡俗之地，今日何其清冷如此。思聪笑而作答，

0: 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部，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3: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4: UFO 打哪儿来？
3: 恐龙为何灭绝？
4: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敬天的小贩。到了玉家以后，秀姑虽然聪明能干，但是继父并不喜欢她，所以经常遭到市井无赖的调戏和侮辱。小白菜嫁给葛品莲以后，因为丈夫长得像《水浒传》中的武大郎，而她呢则貌美如潘金莲，人们又叫她碧金莲。又因为丈夫是做豆腐的，也有人唤她豆腐西施。这个葛品莲和小白菜定亲后，家里的房子不够住，就在同治十一年的三月暂时在玉敬天家成亲。玉敬天家房屋也很狭窄，住的时间长了也很不方便，于是葛品莲夫妇打算在外面另租房子。恰好这时县城内澄清巷口西头有一户姓杨的人家请神体人去修房子，房屋修好，除了自己住以外还有一间空房子，葛品莲便托神体人向杨家承租，月租为1000文钱。这户姓杨的人家世代居住在浙江余杭县，以养蚕和种桑为业，家境是比较殷实的。主人叫做杨乃武，字叔勋，又字子昭，排行第二，人们都称他为杨二先生。20多岁即考取了秀才，30出头又中了举人，令街坊邻居是羡慕不已。这个杨乃

知府看了之后大怒啊，认为有州府免税公文证明杨乃武乃是为公益办事，你刘希同竟然也得敲诈勒索，立即下令将刘希同的税吏免职。这位九品官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自己头上的红顶子就被莫名其妙地摘掉了。后来得知是当地的杨秀才从中捣的鬼，刘希同恨的是咬牙切齿，发誓要报仇雪恨。于是他就到北京花了5000两银子捐到了

前镇是糙米集中的地方，百姓交银子有火耗，交粮米有折耗，受欺负的都是些中小粮户，他们是叫苦连天啊。于是杨乃武就

代农民包浇草米，从中渔利。县官刘希同立刻传讯杨乃武，而杨乃武在大堂上是据理力争，刘希同理亏，便说他吵闹公堂，目无王法，把他驱逐了出去。而钱粮的舞弊情况还是没有改变。

得把杨乃武是碎尸万段啊。不久，他报仇的机会终于来了。话说葛品莲向杨乃武家承租了住房，在同治11年的4月24日和小白菜就搬了进去。

谣言就传到了葛品莲的耳朵当中，他渐渐地起了疑心。于是有几个晚上他潜回家中，在屋檐下偷听，但是除了听见杨乃武教小白才读经卷以外，并没有听见任何私情。接着葛品莲就将谣言和偷听的事儿

方混在一块儿，他们早就听说小白菜漂亮，于是这刘子汉就用计将小白菜强暴了。小白菜心中无比的痛恨，却又畏惧刘子汉的权。

系统随即前去验尸，而他的衙役们在验尸没有经过严格步骤的情况下就进行了，并且含糊地说是服毒而死。刘希同听说是服

菜诬陷提供毒药的是杨乃武，竟然也改了供词，说在葛品莲死的时候看见死得可疑，就盘问过小白菜，小白菜当时对他说是杨乃武叫他下毒的。陈鲁对沈玉氏的证词也没有做过多的求证，而是用严刑拷问杨乃武。一连几堂，杨乃武是实在受不了皮肉之苦，只好承认曾经到小白菜家给他毒药。陈鲁又问毒药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杨乃武就说啊，是在仓前镇花了40文钱买了一包砒霜。问在哪个店里买的，店主叫什么，

0: 2019投入商业运营3周年，安全运送旅客超过500万人次。
1: 铁路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明天开始实施，老年游客购票出行将获得更多的实惠。

0: 得显著成效，到2035年，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初步建成。
1: 实施意见提出，全面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持续提升首都功能，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高水平建设首都功能核心区，推动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全面推动融合发展，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建设精彩分城活动片区，按圈层因地制宜地推动区域发展，打造通州大运河宜人滨水空间，建设两园一河水岸客厅，推动南中轴地区转型升级，持续提升奥林匹克中心区功能。

业全生命周期，从你想开办企业到这个企业经营不下去，最后破产，所有的这些程序在这个里面的，包括你搭电、搭水、搭网，包括你的这个税收，包括你的进出口的资质，包括你的商标的审核，全在这个网站上面，你找到一个入口，并且你所有的资料就填一遍就可以了，你不用不停重复的再填呢，对吧？那这些呢，当然也是靠质量发展的这个重要的指征和表现。

0: 超过20000家企业。白志海和张雅娇也能感受到这些年副中心产业的变化。
1: 以前咱们通州都有什么产业？
2: 以前全是一些工厂、重工业。随着这个改善环境的要求呢，搬迁的搬迁，倒闭的倒闭。以前咱们通州呢是个睡城，好多年轻人上班要到市里去，早晨

0: 2000，你现在可能都得涨到将近3000呗。
1: 从天津运到北京。
0: 对。
1: 上游供货市场的供需格局变化是本轮鸡蛋涨价的核心诱因。河北桃木疙瘩鸡蛋供应商负责人孙二东透露，当前鸡蛋市场需求集中释放，整体呈现供不应求的紧张局面，为价格持续上涨提供了市场基础。

0: 焕然一新。
1: 现在呢变化特别大，画那个停车的这个区域，自行车啊电动车停放比较整齐。最好的呢是现在这儿建了一个绿色的墙，我觉得看到绿的东西心情都好。
0: 记者注意到，在站前广场站口两侧的150米范围之内，划分出了不同区域供不同类型的非机动车停放，现场还有文明引导员在岗值守，负责将散乱的车辆摆放整齐。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合科科长江南介绍说，
2: 按照应划尽划的原则，增加了积水潭地铁周边的这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呢，大概21处，增加停放非机动车的数量呢，近1000余辆。结合这城市更新项目，还有开心大街的一个改造，对这个站前广场破损的路面呢，进行了一个翻修，同时呢，也增加了绿化部分。
0: 轨道接驳的优化不止于地面。

0: 性的这个内容说出来，它不太像是来源于他的同学或者是家长，更不可能是在书籍上看到的。所以我觉得一定是他在休息的时间通过互联网了解了这些。
1: 面对层出不穷的网络新问题，北京互联网法院在2021年挂牌成立。

0: 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绝非是时间上将两个半年期任务简单累加。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三是将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机遇。
1: 我们都知道，我们黑鹰舱从2021年4月29号发射入轨，现在已经运行了5年多了。我们的空间站三舱组合体到现在也3年多了。我们已经具备了保障空间站航天员驻留6个月的能力，这次经过了多次的考核，确实我们已经掌握了这方面的技术，也具备这样的能力。那我们到了现在，我们航天员能不能够再驻留更长一点？我们能不能具备在天上驻留1年的能力？我们的保障方面具不具备这样的技术？我们的想就是通过这样安排一名航天员，通过神舟23、24两个乘组的时间，把它安排1年期的考核。

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即机动。

0: 0400166-7979 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北京专属补贴，直接带走4重大礼。
1: 第1重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第2重每人多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3重额外再送1台豪华。

0: 看好时间，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166-7979，400-166-7979。
1: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

0: 美国官员称，美军已对一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新的打击。据称呢，该设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部队及商业航运构成了威胁。该官员还表示，美军同时拦截并击落了多架构成类似威胁的伊朗无人机。
1: 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称呢，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了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于伊朗军事。

美国还袭击了伊朗在阿巴控制权的争夺。那么就跟那个前两天那一次也是根据美国的说法是伊朗的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布水雷，然后美国就袭击了伊朗革命卫队的快艇，然后伊朗就回击袭击了美国的无人机，然后美国又袭击了伊朗发射无人机和导弹的基地，然后上一轮就这样打了一下就结束了。因为在这一次就是这时间点很敏感，因为想几天之内就要签署谅解备忘录，如果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根据谅解备忘录会

0: 根据美国情报部门评估报道，伊朗仍然具备可观的作战能力，战机、小型舰艇并未被彻底击毁，相当数量的导弹及其配套的发射装置因为掩埋或者是转移而得以留存。
1: 此外，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近期有限重启国防工业生产，但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这些设施的了解程度，因为他们的位置相当隐蔽。
0: 那么美军拟定行大锤这一行动清单，扩大打击范围，会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

所以有90%的还可以用。所以这对美国来说，那你再次发动打击，你面临的风险就比它之前显现的要大，更何况。

然后呢，日元汇率都会快速的从这160回落至155附近，然后呢，这个往往也就只能维持最多一周的时间。随后呢，日元又开始向这160开始贬值，所以市场在摸准了这个日本央行的底线和操作逻辑之后呢，往往

0: 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卓然而可上哉。但事实真的如此吗？近日，著名宋史学者、浙江大学教授吴征强的《官家的心事》由世纪文景出版。这本书通过宫廷政治视角，围绕宋代宫廷政治斗争中众说纷纭的关键事件，如陈桥兵变、斧生烛影、澶渊之盟、绍熙政变等等，摆脱

其实就是他的亲儿子。当然，就是刘皇后当时要把他害死的时候啊，就制造说是李宸妃是生了一个狸猫，这个就是所谓的狸猫坏太子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完全瞎编出来的，就是史书上根本就不是这么记载的。史书上是记载那个刘皇后生不出小孩来，就是李宸妃呢是原来是刘皇后的一个宫女，有一天呢她就是碰到这个宫女，然后突然就怎么着，两个人就发生关系了。发生关系的时候就怀孕了，怀孕了之后就生下了这个小孩。生下来这个小孩之后，刘皇后突然发现自己的宫女跟皇帝生了一个小孩，然后就要求隐瞒是她的宫女李宸妃。

一个被记载下来的一个个案，所以你去推刘皇后是不准你跟其他有小孩，这个是有，我这里面是有证据的。这个杜贵妃是杜太后的一个侄女还是什么？杜太后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高的，地位这么高的一个后妃，她。

0: 我们会预设女性是没有权利上的这个诉求的，
1: 对，
0: 这个才是一个符合我们的标准的这个女性的，我认为是偏见啊。我认为这样的一种预设会更加的符合我们当下的这个性别观点，就是说女性同样有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你已经生活在工程，你同样有政治上的很强烈的这个诉求，我认为这是非常正常的。人中没有儿子，宋英宗继位的时候已经成年了，理论上长皇后是没有机会垂帘听政的，但是他还有一个短暂的垂帘听政，因为宋英宗发疯了啊，就是精神病，在精神病期间长皇后有一个短暂的一个垂帘听政。为什么会得精神病，其实是很明确的一个有记载的，就是说长皇后想把宋英宗给废掉，宋英宗在巨大的这种心理的压力下一度精神失常，后来大臣韩琦是把宋英宗给保下来，就是说反对

0: 出现。后来就是说乾隆，乾隆就是我当的年当的实在太久了，就是我不想超过我爷爷，是吧？所以我就让给他了。
1: 嗯，
0: 其他几乎不可能有主动的。那苏回州是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这是一个特殊。那么接下来的那个特殊就是宋高宗，那就是另外的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更加特殊的一个情况。他自己有个小孩子，很小，就是没有小孩，那就要认养。认养呢，他又要回到太祖的那一支啊，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更加复杂的一个宗。那你认养一个，不管他太祖的太宗的后代，反正你也可以死了之后才叫皇位的嘛，对不对？
1: 嗯，
0: 你为什么要提前？接班的，那这里面就是涉及到松金战争，因为他交位的时候涉及到他签了一个绍兴和议，这个和议维持了金朝完颜亮，
1: 完颜亮
0: 突然亲宋，这个事情之后高宗就退位了。我认为这个是让他退位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他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完颜亮亲宋意味着他跟秦桧的那个议和的那个策略

来相信官方的，这个我完全，这个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啊！我认为恰恰相反，我不是说笔记小说有多可靠，而是说，官方的史书它本身就是不可靠的，特别是涉及到这些敏感的这个政治，官方只是这个最基本的，就是说特别公开的，那它就是按程序就。

0: 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要说今天北京刮风哈，但是蓝天白云，天空特别漂亮。
2: 是，大家久违的蓝天终于又回来了。
1: 要说这样的好天气，心情也格外的爽。

0: 批发价格五月持续走高，涨幅十分直观。
1: 咱们总说作为新发地这么一个体量的大市场、哎、所以新发地市场的批发价格其实也是很多百姓很关注的。
0: 没错，新发地市场鸡蛋批发商李老板跟记者说，我们批发市场啊都是整箱批发，一箱鸡蛋44斤，从五月初到五月末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一箱鸡蛋的价格差了50来块钱、
1: 嗯、
0: 折算下来单斤价格大幅上涨，原来批发一斤只要3块多钱。

0: 5%是0.005%啊。
1: 嗯嗯，
0: 这被网友调侃为一盒只加了一滴果汁，
1: 这比当年啊多年前某款咖啡里边加茅台酒还狠。
0: 不是吧，是冰淇淋里加茅台酒吧，咖啡里也有吗？
1: 这就某款呗。
0: 哦，最近

也被指误导消费者。这个产品的外包装宣称特选奉化水蜜桃，但是它的配料表显示前三位分别是水、白砂糖、果葡糖浆，第四位啊才是水蜜桃的浓缩汁。其添加的

0: 零一克。哎，我觉得生活当中就怕有心人，您要是咱们消费者真的给他较较真儿，按照他标称的这个换算换算，你会发现添没添加呢？添加了，但是加了个寂寞。
1: 所以我觉得那句话说的特别准，只谈成分不。

0: 什么愿意买您家的产品、不就是因为基于一份长久的信任吗、千万别不把消费者当回事儿，
1: 没错，
0: 别辜负咱的这份信任。
1: 来看看各位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鸡蛋怎么做好吃，
0: 太有话说了。这个话题
1: 1527说鸡蛋，我爱吃鸡蛋，方便、怎么做都好吃、
0: 哎、
1: 鸡蛋涨价还可以理解，记忆当中多年前鸡蛋跟猪肉价格差不太多，都是1块多钱左右啊，现在猪肉也涨了，昨天买了点排骨也是挺贵啊，比较起来鸡蛋还是很便宜的。那是鸡蛋和肉还是有区别。
0: 嗯，
1: 当然据说猪肉的价格这两年也是非常低的、
0: 哎、但是不是在一些这个界定当中，其实蛋类也算是、和肉类差不多，提供蛋白质嘛，是吧、
1: 行，下回你要是想说想吃荤的
0: 李凯老师送我一盘鸡蛋
1: 鸡蛋末炒韭菜。
0: 那你想鸡蛋是从哪儿来的、不是，你想
1: 鸡蛋是从哪儿来的，
0: 不是，我想说鸡蛋它能孵出小鸡，那小鸡它

0: 这是天天点外卖的节奏。
1: 拿一碗拿一碗，然后把那个鸡蛋打了之后、
0: 微波炉啊，做鸡蛋羹最快。
1: 嗯
0: 啊，一般两分钟两三分钟就可以。当然传统的做法上蒸锅 啊蒸鸡蛋羹相对来说更麻烦一些。
1: 嗯，
0: 像我们家有孩子。

0: 在家里做一做了。
1: 博荣姐说微波炉做鸡蛋羹还没尝试过，得试试。
0: 哎，可以试试。
1: 您拿那个微波炉啊，蛋液咱先说好，调好了，我就不教您怎么调了啊。上边蒙一块这个叫什么，就那种微波炉那种透明薄膜，那叫什么？
0: 对对，就是那种。

0: 候戒烟都不晚。
1: 没错，当然现在这个随着电子烟这个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啊，很多抽电子烟的患者也来这个门诊当中寻求帮助啊。这些患者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年龄首先二三十岁，
0: 比较年轻，
1: 比较年轻。多数啊原本是抽这个传统卷烟，为了减少吸烟的危害，人说我为了戒烟减少危害，就抽这个电子烟吧，改吸电子烟。
0: 就是在人家的想法当中，我抽电子烟比抽传统卷烟还是好点的。
1: 那就认为这是一个替代品。
0: 嗯，
1: 但是吸食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自己根本停不下来，有人甚至表示烟瘾比想象中还严重。
0: 你看这电子烟，它不是之前咱也在节目当中说啊，它和传统卷烟的味道也不太一样，做成各种什么水果味儿的，什么咖啡味儿的，好像也让大家会潜意识不觉得它是个

0: 之后，辛苦您在我们聊天室来跟我们说说，您是不是觉得头有点晕？
1: 还行，
0: 没看老师试过啊？
1: 哎呦，小的时候
0: 还哎呦上
1: 马路边上有那马路牙子
0: 啊，
1: 马路牙子有一个板砖是那种扁长的，
0: 嗯嗯，
1: 哎，我就带着我们家孩子，有时候我自己也是，他在前边走，我在后边走，跟着他走，
0: 嗯嗯，
1: 就沿着那个一字跟走平衡木一样，
0: 嗯嗯
1: 啊，就往前走20秒，开玩笑，我能走一分钟。
0: 说实在，您就是一直走，一直走，特别专注的盯脚尖那么走啊。他真的会晕
1: 哦，你试过？
0: 我感觉是这样的，我待会儿下了节目试一试啊。这个平常啊，我为什么要说这个无厘头的问题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接下来要说非常重要的问题了
1: 啊。
0: 如果您平常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您在前面安一个手机支架，您一直盯着手机看，那风险可比走路盯脚尖看还大呢。
1: 是骑还是不骑？
0: 骑呀，一边骑一边看手机。
1: 那不是等于都属于闭眼骑车一样，
0: 对对对，
1: 对吧？
0: 非常有风险。5月27号，也就是昨天啊，来自美团、小象等平台的外卖小哥们，在专业讲师的指导下，就亲身感受了一把低头骑行带来的视线盲区。大家也一块儿学了一些紧急避险和联合制动等等实用的技能。咱北京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地的讲师周照一边。

0: 吼啊，这看半天
1: 没有没有、哦、所以我才说戒离开耳机烟，希望以后手上都能带上鸽子蛋。
0: 来看看各位留言吧。
1: 哎，当然今天我们也有视频直播啊，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右上角找我们大成小时聊天室，您点一下摄像头的小标志就可以了、嗯、害羞小妞在咱们聊天室发了一个特别有指导性意义的图，就是咱们水煮蛋究竟煮几分钟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火候、
0: 哦、
1: 比如有些朋友喜欢吃那种刚刚浸煮的，有的朋友喜欢吃糖心蛋，有的朋友喜欢吃稍微做的熟一些的，您可以参考一下、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图还挺值得收藏一下的。见到我妈说我吃某个日式小火锅涮熟的肥牛，就直接蘸那个可生食鸡蛋液来吃、
0: 嗯、
1: 也挺嫩滑的，挺好吃。
0: 嗯，这个据说很多的日料都是这么做的、
1: 啊。

0: 保留一组封闭的桶站，甚至呢还曾经给把这个垃圾桶的方向转个位置，转个方向作为改造方案。但是六号楼的一些其他居民，你看转谁家去？
1: 哎，
0: 就是在我这儿不合适，你转美哲那儿，美哲也。

0: 楼栋的居民扔垃圾也不用走远路，大家都挺满意哈。
1: 你看，其实垃圾桶站的设置可能在很多小区都会引发过一轮又一轮的争论，哎，也不是说这个问题就完全无解。比如您刚才说延庆这个小区，让大家愿意各抒己见，共同享一折，还是能够兼顾各方的一个需求。
0: 当然了，人家也是有这条件往后移几米，当然有些小区它就没条件啊，这让。

0: 实话，不然你鼻子长。
1: 说实话，我都是写完作业才吃饭。嗯，而且经常我都是在学校就把作业写完了。我是属于那种不写完作业我

程进行了推销。这郭先生说，我刚留言就有商家找您，周末安排冒号三七年前十到年级前十只做对了一件事儿。虽然开篇不同，但是无一例外的都提到了那门线上的精读课。郭先生这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把这课程的推销伪装成了经验分享啊。记者采访发现，从亲子教育、留学规划申请、宠物用品测评，到美妆护肤经验、装修避雷指南，大量看似干货满满、真心分享的帖子，都在变成隐形推销的重灾区。比如说，一位曾经特别喜欢刷内容平台寻找灵感的小林就说，现在假分享真广告，让人防不胜防，随便找个话题全都是广告，什么护肤的、染发的、穿搭的、药品的，一亮一个都不落，让人看了半天收获了个寂寞。真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会在网上搜索宠物相关的，就经常也

0: 活幸福指数那蹭蹭的往上涨啊。
1: 嗯，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说打电话打不进去占线啊，您也不用着急，后台呢其实都有记录，只要您拨打400-166-7979都能享受到北京的专属补贴。所以在这儿我们想说啊，15分钟之内您拨打一下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能带走四重大礼啊。
0: 哪四重？
1: 第一重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

0: 这两天可能被咱们节目一种草，又开始做鸡蛋了。鸡蛋尤其是您要是就是给它煮的比较老，它真是容易慢慢吃吧，容易噎。
1: 哎，要说这噎着的事儿，得跟大家提个醒儿。5月23号下午2:25，120指挥调度中心接到了一通紧急求助，一位高龄90

0: 弄成一小块一小块，
1: 像
0: 更安全一些。
1: 荔枝，
0: 嗯
1: 啊，然后包括那个果冻，
0: 嗯
1: 啊，还有咱今天说的
0: 花生米，您记得吗？
1: 花生米还好一点点，它除非气道呛咳、
0: 嗯，
1: 就是鸡蛋，这些都容易出现这种噎住的情况、啊。
0: 没错，咱还是小心为上啊、哎。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鸡蛋怎么做好吃，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

把老人接走送医照料之后，哎，社区就抓住了这个契机，多次和老人的闺女协商清理家中杂物。今年三月份，老人的闺女啊，终于同意清理了，但是也坦言，哎呀，我是愿意清，但我自个儿的力量，我们家，你看这老人家里这么多东西，我也清不了啊。趁热打铁，社区马上把情况

0: 大板，
1: 对，五十大板。事发之后啊，高某所在的商贸公司也一并被起诉索赔。西城法院审理之后认为，这一次事故当中呢，郭女士和高某都存在过错，双方对同等责任的认定没什么异议。那么高某作为侵权人。

0: 10%的责任啊，这个剩下那50%就归高女士了。
1: 哎，郭女士。
0: 哎，郭女士，对，判决高某赔偿40多万块钱，商贸公司赔偿近11万块钱啊。
1: 哟，
0: 这个要说损伤还是非常大的。
1: 那刚才不是说我们重大交通事故，这也给咱们提了个醒啊。你看这公司肯定有约束管理员工的义务，而且这种报废的电动自行车，我开始以为您要讲。

0: 被车骑上路，当然咱们普通的行人过马路，您看看这遇到这样的情况，那肯定也是不愿意发生啊，还是得遵守交通规则嘛。
1: 来看看各位留言，一江孤勇说发现。

0: 心理疾病，
1: 嗯，
0: 也有可能是一些这个器质性病变，比如说有些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也容易啊存在这样的一个习惯。
1: 是不是就是照您这么说，有的时候捡拾垃圾还真不如因为老人过这个节俭日子过惯了，觉得好多扔了东西可惜了的再捡回去。
0: 还真不是。
1: 嗯，反正子女也得多陪伴吧。我看底下也有朋友说这是不是子女缺少关心，多劝劝老人啊。得空看风景说。

0: 淡了。
1: 多年前，现在的质量当然很好了。多年前呢，好多年前，你说家里边来做个鸡蛋炒西红柿，要四个鸡蛋，仨西红柿，磕一鸡蛋，磕一鸡蛋，磕一鸡蛋都没问题。磕第四个的，哐当，是个坏的。
0: 那前仨也都瞎了。
1: 对呀、啊，
0: 嗯，
1: 你这个赶上这不是得啊？
0: 嗯，但是现在我感觉鸡蛋品质还都挺好的。
1: 如果人家出厂

0: 蛋、西红柿、辣椒炒鸡蛋，煮好的鸡蛋放炖肉里一块炖。
1: 嗯，
0: 面包片加鸡蛋做成三明治，烧饼加鸡蛋，数不胜数，统统好吃啊！
1: 还统统好吃。粉豆皮说：香椿摊鸡蛋、西红柿炒鸡蛋、鸡蛋羹、虎皮鸡蛋啊，这个确实做的好吃啊、
0: 嗯！
1: 说拿那个煮熟的鸡蛋剥壳，然后炸焦了，用肉汤炖了入味儿。
0: 嗯，哎，孙一说摊鸡蛋饼卷上肉末冬笋、韭菜粉丝鸡蛋这些馅料做成的春卷儿，非常的好吃。
1: 哎，要说提前准备一些这个蛋皮啊，其实挺好的。刚才提到谁？1507说鸡蛋摊成小饼，然后呢包肉馅儿做蛋饺，特别好吃。
0: 嗯，墨竹子说我特爱吃荷包蛋、炸蛋、摊鸡蛋、
1: 哦，
0: 还有腌咸鸡蛋也好吃。
1: 嗯，
0: 亮亮说，嗯，我觉得鸡蛋变成小时候学校门口小摊上卖的毛鸡蛋，带毛的和不带毛的毛鸡蛋最好吃。亮亮没看出来，还挺重。

0: 梅呀、然后做茶的、茶叶蛋
1: 又来了。刚才我还看到9527说大红袍配茶叶蛋，哎呀，
0: 都是不错的选择。
1: 我在想金骏眉市场虽然价格普遍偏高，但是你说市场上存不存在那种低价金骏眉呢？
0: 你要不然
1: 老师的正山小种那还是相当不错的。
0: 哎，是孝敬了一个25克，
1: 不是
0: 喝了5克，你没喝呀？
1: 那30克，我跟您说啊，克克寸克寸金啊，
0: 这寸克，行吧。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1: 我是美哲，
0: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明儿见，
0: 明儿见。

0: 师，而医院里的真实病例往往比任何说教都更让人长记性。有人听说蒲公英去火，结果喝到拉肚子；听说山楂开胃，空腹吃了十天半个月，吃出胃溃疡；听说三七活血，买错了品种，吃出肝损伤；还有不遵医嘱自己改方案的。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来听听这些年门诊里那些让人印象深刻的真实病例。每个故事背后都是一个教训，听完您就知道辩证养生、遵医嘱、定期体检这三条有多重要。好，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浩。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梦梦。希望带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哎，要从第一句话就开始内卷，于老师。
0: 要慢下来，语速显得更加庄重的这状态啊。
1: 哎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和大家见面了。
0: 见面了、哎、啊，又在和大家在这里相会了电波当中。我们这一集呢和梦大夫征求了一下啊，就是说当大夫这么多年碰到过很多很多这个让他记忆深刻的小案例，这些案例呢多数情况下应该都是属于负面的，需要让大家、咱们把这个经验教训给他吸取出来的哈、咱们今天让孟大夫大吐苦水一下、是不是，咱们通过节目也让他呢也能够做到疏肝理气吧。
1: 其实这一期的节目目的不是为了跟大家吐苦水、其实最多的苦水跟于老师吐的。其实为什么，就是最近也是在门诊发生了一件事儿，让我觉得有的时候要跟大家说一说，就是病例啊，其实我们医生之间会交流，我们交流的是什么，我们是从这种医疗层面上啊，比如一个疑难杂症我们怎么看的，我们怎么抽丝剥茧去治好它，
0: 对，
1: 但是也有很多的案例其实对于患者朋友们也有非常好的这种值得反思的一些价值。
0: 对，
1: 其实在医生的我这十几年的工作的过程中，有很多闪闪发光的这个病例啊，每次我都把它拿出来跟患者讲。当然了，里面其实有正面的病例，其实也有一些是负面的啊。其实经常有的这个患者会问说，孟大夫，我问您个私人的这个话，就是说您当大夫久了，经常说当大夫久了会麻木，说您会麻木吗？其实让我的这个回答是，我说不会，是因为我们每天在医院里边真的就是生老病死、悲欢离合，我们见的真的非常多。所以其实很多大夫干着干着就感觉看开了。为什么看开了呢？就是之前有一个咱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然后去我的门诊说，哎，孟大夫特喜欢您这性格，然后感觉乐呵的特好。我说，哎，于老师也乐呵的啊？为啥呢？我说有的时候就是感觉大夫当久了，就是因为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看得多了之后释然了。为啥？就是感觉我们既在医院里见过啊，因为爱情紧紧的站在一起，因为用爱情嘲笑死神无能一起抗病的情侣，也见过行

0: 刚刚发生热乎的，就是周一的案例，对，热乎的案例，我说我赶紧跟大家说一说、
1: 嗯、
0: 啊，我想哎，正好要说这个案例，不妨就单独出一期、
1: 嗯、
0: 就是跟案例，每一个患者老说了，说哎，我听那谁说了，谁家那谁看怎么吃的就好了，没事，以后您这会儿说我听孟大夫讲了，那也有案例，那是。

0: 制。还有就是人家得在饭后吃，有促进消化的作用。而且人家说了，泡水喝，人家炒山楂是好，炒山楂片您饭后泡泡水，它促进消化。
1: 嗯，
0: 但人家空腹之前一说，哎呦，看见红果，人山里红可好了，空腹吃一礼拜，每天吃8到10个。
1: 哎，
0: 嗯，人家假牙呀，人家牙不倒啊。
1: 虚弱。
0: 对呀，这家。

0: 别的症状啥都没有，就是吃不下去饭。人说了，孟大夫，我们已经在这个综合的三甲西医院挂了号了，大夫开了好多检查了。人说了，我们得先除外这个器质性病变。
1: 嗯，
0: 那来您这是干啥呢？我想中医您给我们点饮食指导，或者给我们开点小中药开开胃，那让他吃点东西。
1: 嗯，
0: 我说行，我说首先这一问，老爷子一天就喝一碗小米粥。
1: 哎呦，

0: 饿了一个礼拜呀、啊。对呀、啊，我说这不掉的更狠了吗？
1: 哎，
0: 所以这个想跟大家说啥，就是医生有的时候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嘱托，其实我当时掰开了揉碎了说了好多遍，我因为我看家属还很年轻，我以为说通了说懂了，我说得这家回去就给换了，
1: 结果发挥了。
0: 对，所以首先这个尊医。

0: 孩的，所以就你想，就有的时候戴着一看，
1: 嗯，
0: 对吧？戴着一看，这个状态其实我们就小脸蜡灰蜡灰的，
1: 嗯，
0: 灰白色的。我说您怎么不舒服？他说我头晕乏力，得有半年了，
1: 嗯，
0: 而且最近

0: 然后他的血型还特别特殊 ，AB 型的。
1: 嗯，
0: 我们医院还没有。我说行，我说您现在赶紧去这个综合的西医院找一家医院。我说您去这个，立刻在一明确一个输血吧，再纠正贫血。我说您这个头晕、眼花、乏力、是喘，是因为您贫血了，灌注量不够了，甚至这贫血有的时候严重的时候会有心源性的这个会酿心脏供血不好了呀，脑供血不好了，甚至有的时候会有心梗、脑梗的风险啊，这个外周循环都会出问题。我说这个事儿，我说第一个立刻去找个西院，那我们院没血嘛，去输血。同时您得明确因为什么您出现了贫血，到底是有东西在偷偷消耗您，还是造血系统出现问题了呀？咱必须得明确。
1: 对，
0: 到这儿了跟我说，哟大夫您真负责，要不然来这儿开点中药。我说我开中药，我说孟大夫也跑不了，您啥时候开中药我都在，我是怕给您耽误了呀。您这个重度贫血了，都三克了。我说您这要去西医院，人看三克血常规。孟大夫说您喝点中药，我这家伙，我说您在

0: 我说，哎呀，我说这个很多，因为很少能碰到脓肿的病人。我说这个这么多年的这个记忆，多少年前我们学的这些知识，真是没有白学的知识。当时还想，哎呀，这脓，这个化脓的病，其实对，其实很少，临床上见的并不多。然后我就感觉那一瞬间就觉得，那么多年前背的那个方子值了。那当年的一颗子弹呢？这隔了十几年，
1: 正中眉心
0: 啊！我就记得当时老师说啊，这个要让这个脓，尤其是脓肿类疾病，赶紧化脓流出来啊！先方活命饮，为什么叫先方活命饮呢？啊，它确实特别好用。
1: 嗯。
0: 然后那个病人开了先方活命饮之后，哎，效果特别好，也不发烧，然后这个整个流的这个脓非常非常的这个痛快，
1: 顺利、啊。
0: 对对，特别痛快。然后这个病人就是一开始你看还很年轻的，40多岁，就是因为这个脓肿，整个生命体征维持不住。这我。

0: 当然了，现在您在家也希望您能听九四五养生派。
1: 对，然后注意啊，各位，我们现在对于中医也好，对于养生也好，也叫一知半解。你别出去给人建议，刚才说了，这阿姨
0: 我妈让人吃红枣
1: 也不成啊。你说我常听那节目，那您离医生还差着好远好远的啊。
0: 辩证养生，
1: 辩证养生，祝大家都有好心情，都有好身体。感谢各位，这期就这样。
0: 好嘞，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见。
2: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今天咱把孟大夫故事会里的几个大误区捋一捋。误区一，东西虽好，但不一定对谁都合适。例子一，蒲公英，清热去火是好东西吧？可脾胃虚寒的人喝了，好吗？拉肚子拉的痔疮都掉了。例子二，生山楂，开胃消食吧，空腹一顿吃八个十个，一个礼拜吃出胃食，胃上烂了鸡蛋大一个窟窿。例子三，补三七，以为跟三七是一回事儿，结果吃出肝损伤，说明什么？别人吃着是饱，吃着可能就是毒。养生最怕啥？就怕听说好，不管不顾，往自己身上招呼。得分清楚自己什么体质，别盲目跟风。误区二，得听医生的话，

甚欢。朝无咎慕苏轼之名而投入门下，并以描写杭州景色人物的词赋七述呈现。苏轼誉之为博辩俊伟，绝人远甚。苏轼继承了恩师欧

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苏氏银霸拍案叫绝，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大宋词坛的一颗巨星出现了。

来风雨，一簪华发少唤绕恨，无忌替春且住，春回长恨寻无路，是向我小园徒步，一揽红药倚风寒露，春字未曾归去。苏轼聚精会神地阅览着，默默地沉思着，宋春这个古老的诗题触动了他的愁思。难道吴咎也知道了京都风云的追袭，用这首词作为我送行吗？哎，诗词原是奥秘莫测的情感精灵，诗词中的语言所营造的朦胧深邃的迷离境界，常会使那些灵犀敏感的痴男痴女无端的感慨万千。烛光跳动着，苏曼功立一旁，凝目注视着父亲。苏轼聚精会神地阅览着，默默地沉思着，他被词作上篇《春辞而去》的怅惘描写吸引了。春辞我，怪曹操，相应生情，古今长恨呐。吴咎，你年轻稚嫩，你不曾有过宦海中的颠簸沉浮，你哪里知道仕途的崎岖和夜来风雨的无情，你坦然地承认无忌留春，也算是窥见人生的必然了。他从词作的下阙发现了作者的峥嵘和珠玉，发现了新的创造和春光，发现了人生的顽强之力和生命之花，是千古万千篇惜春送春的词篇中少有的。他禁不住拍案叫好，好。

春自未曾归去，荡散了我心中沉郁的哀愁啊。苏轼一跃而起，绕桌而过，抱住发呆的朝无咎，纵身大笑，欢欣若狂。无咎啊无咎，你年轻，峥嵘你超过我，你在无路中找到了生路，你从芍药花的红色花瓣中看到了春天， 抓住了滋养春天的熏风和露珠，你揭示了一个人生哲理，在坚韧

苏们，快拿酒来，快拿菜来，我要为这首《金凤沟送春》畅饮。无酒啊无酒，我们在饮酒中只谈诗，只说词。苏迈望着父亲笑了。朝无咎的词作给了苏轼一个舒心的夜晚和一个无忧的沉眠。午前四时时分，四岁的儿子苏迈蹦跳着跑进卧室，大声叫喊地吵醒了苏轼。他睁开睡意朦胧的眼睛一看，戴儿站在床边还在叫喊着，客人来了，客人来了。他正要厉声赶走儿子再睡一个回笼觉，妻子王润之蹑足轻步地走了进来。王润之昨夜几乎是通宵未眠，京都飞来的磨难折磨着他，很想在夜深人静之后询问丈夫今后的所处所行。谁

事百官，乐于助人，敢担风险。三年来敬重苏轼，曾与苏轼荡舟唱和，遂与参僚等僧人相识，参与谈禅，诗意禅机，使他厌恶灯红酒绿的生活，以萌生青灯孤影之志。今日光临苏轼府邸，是为解脱自身和两位姐妹的困境而来求助于苏轼的。王润之说的小和尚思聪，字文富，是灵隐寺参僚大师的小弟子，时年16岁。传说此人极为聪明，7岁善弹琴，有琴聪之称。12岁工于画，13岁舍画而学诗，身为参僚大师喜爱。前年秋时的一个傍晚，苏轼弹禅于灵隐寺，与参僚大师以昏自韵吟诗唱和，思聪视察于侧。苏轼为示其诗才，亦令思聪吟诗贺之。思聪以目光请示参僚，参僚点头，思聪立时吟出千点乱山横紫翠，一钩新月挂黄昏。苏轼惊叹，大声称赞，奇才奇才，不需念经也做得一个和尚了。遂与思聪成为忘年之交。苏轼抚着妻子的手，思忖着秦操带来的两个官妓，大约是20岁的郑容和17岁的黄莹。他俩落籍从良之情，原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事，可上司同僚恋妓而专有，棘手难办啊。参僚之妖吉凶难猜，也许是无知大师从外地云游回来了，官妓僧人总算与自己结下不解之缘了。他笑语安抚着心神不安的妻子，哎，官妓请求从良，和尚相约谈禅，苏轼成了大忙人了。姬章啊，官妓和尚都是怠慢不得的，官妓统治着酒楼，和尚把守着山门，离开了他们，我可真是走投无路了。王润之苦笑点头，急忙为苏轼梳洗束发。诗人、名妓、和尚，原本就是灵性生活中的同类。盛唐以来，诗人名妓

以琴音代语地诉说着他们心底的所求。琴音通灵犀，苏轼含笑合掌向官妓们鞠躬作答，心里默想，哼，该是向这些苦命的人儿烧香还愿的时候了。小和尚思聪察觉到了这琴声中含有的曲情隐秘，一声阿弥陀佛举步插了进来，把参辽大师的请柬呈交苏轼，并传送了一个使苏轼振奋的讯息。润州金山寺的佛印禅师昨夜来到灵隐寺了。佛印禅师是苏轼饮酒论诗、吃肉谈禅的密友，法名了缘，字觉老，时年50多岁，愿出身于阴父之世，传说与当朝同判太常寺李定是同母异父兄弟。其人体魄高大，举止不凡，曾住江州成田寺、怀州斗方寺、庐山开仙寺，佛心奇特，佛风别致，居寺饮酒吃肉，通遍佛门教界，出寺则庸人相拥，骡马相随，全是官场。

清冷如此。思聪笑而作答，啊，只缘苏公今日来访，必似已谢绝一切游客，这空灵之气隐于林泉，正是为迎亚苏公而使然。思聪的话音刚落，山门吱的一声徐徐打开，一个年约40岁的和尚跨出高高的门槛，合掌迎接。阿弥陀佛，苏公别来无恙。苏轼抬头一看是仲舒和尚，急忙合掌之礼，阿弥陀佛。

如此这般，到最后啊，哎，没说嘛，再狡猾的狐狸斗不过好猎手，咱们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头一个故事，哎，就讲这个贼啊，哼，就不能不说到这个有一部啊，这个过去的小说，武侠文学里头的代表作《五鼠闹东京》。那位一听，嚯，这个来了五位啊，不，这五位啊跟咱们这个故事没有关系。哎，大伙儿一听没关系，你说他干嘛呀？五鼠闹东京是这个武侠小说三侠五义的情节。哎，说到这儿啊，那就得唱几句京剧了，跟这京剧有关系。你看，一见黄儿鬼压臣，开眼打马无道的君，二十

没有，坏了。那位说，您这故事是科幻题材，没有啊，你说的监控拍到这个嫌疑人，但是他没有，那这不是科幻是什么呀？哪有科幻呢？真事儿啊。那怎么没有呢？有这个人，但是呢没有脸。哎哈。

受啊！哎呦，我透口气儿吧。拿饮料的时候把口罩摘下了。哎，警方据此锁定嫌疑人，并将他成功的抓获归案。嘿嘿，你看看，应了那句话了，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呀。嘿嘿，你再仔细的这个伪装也逃不过公安民警的细致的查访。哎，要说这个配合这个

又发现这处啊，被盗地点四周有铁丝网，只有一个门，平常没有人来。有一个麻烦，为什么呀？因为他几乎很少有人来，附近没有监控。哟，这有点麻烦呐。哎，民警同志啊，反倒看出了其中的这个问题，关键点让民警抓住了。

呀，赤裸着上身呢，好家伙，光着膀子呀，哎呀，那位说您等会儿啊，这个就不是，是他这个坐在车上，他上身不穿衣服，这确实是不太合适。

有可能是打算把这个小院子再拾掇拾掇，重新装修。甭管要他到底要干什么，这个不重要了。总之啊，这大姐跟警察说了，他要是一口气都偷走了，我马上就发现了。哎，就发现这贼呀，你看他还真动歪心思，他不是一口气把大姐院里头搁的这个马放的建筑材料拿走，是一点一点的蚂蚁搬家似的

叫做品莲，人称葛小大。后来葛大病死，豆腐店不开了，品莲就到余杭的一个豆腐房当了伙计，母亲葛玉氏改嫁给了

0: 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清末四大奇案。
1: 杨乃武到杭州购置建材，装完船之后，趁着拜望老师的这个机会，请知府大人出了一份免税的公文，用来对付刘希同。杨乃武押运着货船回到了余杭关卡。

自从搬到杨家后，那些无赖也再不敢找上门来了，因为杨乃武见到他们是要骂的。于是呢，那些地痞便制造谣言说

下偷听，但是除了听见杨乃武教小白菜读经卷以外，并没有听见任何私情。接着葛品莲就将谣言和偷听的事儿告诉了母亲沈玉氏，而这个沈玉氏来杨乃武家时也看到过小白菜和杨乃武夫妇同桌吃饭。听葛品莲这么一说，心里不禁也有一些怀疑。

生这一天，葛品莲回到家中，因为房租已经欠了几个月了，杨乃武向他催要房租，葛品莲没有钱，便向他母亲借。沈玉氏就说，外面闲言很多，为了避嫌，最好

名叫阮德，他有个姐姐叫阮桂金，已经嫁过了三个男人，与粮官何春芳有染。而这县官刘希同有个儿子叫做刘子汉，是个花花公子，也经常与何春芳混在一块儿。他们早就听说小白菜漂亮，于是这刘子汉就用计将小白菜强暴了。小白菜心中无比的痛恨，却又畏惧刘子汉的权势，又害怕事情败露后丈夫不能原谅自己，因此这一肚子的苦水不敢声张。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葛品莲还是知道了这件事儿。

上，尸体的嘴和鼻子里有淡淡的血水流出。葛品莲的干娘冯许氏就对沈玉氏说，说品莲死得很可疑。沈玉氏见儿子

多时也审不出奸情，刘子汉和何春芳害怕小白菜会说出他们来，当晚就到狱中去诱骗和恐吓小白菜，说葛品莲是被毒死的，验尸已经确认，外面都说你是谋杀。

一过。小白菜因为原来的供词不敢翻供，而愚昧荒唐的沈御史听小白菜诬陷提供毒药的是杨乃武，竟然也改了供词，说在葛品莲死的时候看见死得可疑，就盘问过小白菜。小白菜当时对他说是杨乃武叫他下毒的。

0: 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1: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2: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0: 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首先我们来看看商业航天又有哪些好消息。

其实啊，揭开它神秘的面纱，生成式 AI 的核心逻辑是一场超级复杂的文字接龙游戏。它并没有像人类一样去理解一句话的情感，而是基于它阅读过的数以千亿计的文本数据，通过概率学来计算下一个最有可能出现的词儿是什么。比如你输入白日依山，它呢通过计算发现跟在后面的字儿

0: 大学等多所高校都相继发布了通知，那就要求本科毕业论文需进行 AIGC 检测，并对论文的这个 AI 率做了明确的规定。那比如说川大，它的要求是文科类的毕业论文啊，AI 生成内容占比不超过20%。那理工医科类的不超过15%，对毕业论文进行这个 AI 率的检测，我查了一下，它简单的概括就是从语言模型和这个语义逻辑等多个维度对论文的文本进行分析比对，来判断说你这个内容到底是不是人工智能生成的，这个比例一旦超过上限了，会影响大家这个论文答辩什么的。那徐老师，您在高校当下了解到的情况如何呢？
1: 我是北京邮电大学的，我们学校呢，实际上对于 AIGC 这个实际上是作为一个考量的指，并不是作为这样的一个硬性的指标。那但是实际上，就我了解到的情况，的确也有很多学校把。

0: 这种大白话，他觉得这个 AI 率就降低了。哎，甚至去扭转一下逻辑，这样逻辑不是那么严密的时候，好像 AI 率也会被判定为低一点。那这个修改就有点反制了，也违反了咱们学术创作的一个本质，有点荒诞。那您觉得以 AI 治 AI 现在合理吗？因为的确就是大家说我也不想修改，我就想用 AI 的来继续改。
1: 是的，其实关于您说的这个事情，从到目前为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尴尬，而且的确是让人觉得有些可悲的地方。尤其刚才您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说很多的学生为了降低 AI 率，那实际上他宁可用一些这种非常不规范的这种学术语言来去降低 AI 率。其实这种模式确实对于整个的这种学术的影响是非常非常负面的，尤其是很多的这种网站，刚才你也提到了，既提供这种检测服务，又提供降虫服务。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我一直就觉得，到目前为止，第一个，我们还是应该有某些的方式，让学生有一条申诉的空间，因为其实对于学生来说，他是确认自己哪些部分是 AI 生成的，哪些部分不。

和 AI 在整个学术写作中各自扮演的角色究竟应该是什么。那从我的角度讲， AI 可以帮你去收集你的文献，可以去润色，注意我说的是润色你的文章，但是所有的核心的观点还应该是人类来

有这个标题之后，你帮我写一个多少，比如3000字、4000字的论文，他直接要这个结果。那这样肯定是高校不愿意看到的。而且我觉得就是相信比较有经验的这个老师啊、教授啊，就是一看一篇高度 AI 生成的论文，是人工一下就能发现的，因为它的确是有一些这个空洞感。

0: 他在中间并没有自己的这种付出和贡献，实际上并不是复杂的。但是这里面的复杂度在于什么？复杂度在于学生太多了，老师太少了。其实对于高校来说，工作量是很难以接受的。但是针对特定的学生、特定的这种场景，想要去判定一个学生是否真的是自己去写出来的，那么我觉得也是并不复杂的。甚至我们还可以考虑另外的一个非常极致的这种观点，也许接下来我们的这种考核的模式，或者说在整个这个论文的这种撰写的过程中，考核的方式可能也会发生变化，论文和论文答辩的占比可能会在答辩的这个环节中让它占比会更多，也许会成为一个方向。
1: 对，这的确就是我们想继续探讨的，就是高校和这些软件开发的公司，他们应该如何优化，比如说高校的

起来，就是说，对于 AIGC 或者说 AIGC 的检测，对于高校的这种教学的这种影响，我认为一定不只是对于这种论文的这种相关的这种影响，对于整个培养。

0: 受我们的访谈，给我们带来一些精彩的分享。谢谢徐老师。
1: 谢谢。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见啊，尤其是有一些人在刷牙的时候特别的明显哈、啊，牙龈为什么会出血啊？它是我们这牙根松了吗？
1: 牙龈出血其实它就是一个、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牙周炎的一个早期的症状，
0: 牙周的早期的症状，
1: 对。对对哦

但是有一些对我印象比较深的啊，就我举一个例子，很多牙周炎的这个患者，他往往会伴随一些这种全身的疾病。

0: 啊，阴炎哈，我们听到这个老百姓听到炎字都会第一个反应都是比如说细菌感染啊，或者是发炎了，大概这样的情况。一般情况下牙周炎的发病原因都有哪些呢？
1: 牙周炎的发病原因太多了
0: 太多了、啊、
1: 但是它其实也一定是炎症，它一定是一个炎症。

0: 我并不认为什么食物可以避免
1: 牙周疾病，
0: 患者会得牙周病。对，首先这个牙周病它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您刚才说的每个人都不一样，就是它有很明显的个体差异。那有的人可能天生下来他的这个基因里面相对来说他就会怎么说呢，就比较好
1: 啊，
0: 即使我没有做这么好的这个牙周维护，我可能短期之内也不会有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见过有极少的人群，就是你可以看到他的口腔卫生其实还挺好的，也没有什么菌斑和牙石，但是他的这个牙周的炎症问题就很大。只不过80%的人群，就是大部分的人群来说，如果我在做定期维护，我平时关注的这个事情，然后我的这个牙周炎它会进展的。

0: 刷牙呀，为什么我就得了这个牙周炎了呢？是不是也有些人这么问您啊？
1: 对，是。首先我们先排除这个就是先天的这个原因啊。那么对于我们普遍的人群来说，所谓的这个日常维护并不是光刷牙这件事儿就够了。
0: 哦，光刷牙还不简单够啊。首先咱们先说刷牙不见得每个人刷的都好。
1: 对。
0: 对吧，就是有些人刷牙可能刷的只是口腔门口露

0: 刷牙的时候，我们看到网上有的是所谓的八字刷牙法，那咱就说最简单的，刷牙的频次和刷牙的时间以及刷牙的力度之间，有没有一些对牙周健康有一定帮助的因素呢？
1: 首先你先要做这件事儿，就是你首先你要去刷，然后呢其次呢就是刷牙的时候呢，就是它其实针对不同的人群，我们是可以考虑用不同质地的牙刷。那么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其实用中性的牙刷，我认为用中性的牙刷就可以了，
0: 别太软也别太硬啊。

0: 对对对，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当然还是鼓励三三制，也就是每天刷牙三次。
1: 嗯，
0: 如果有条件，
1: 三次啊，
0: 最好是早中晚都刷。但是我知道很多人中午这一次可能他确实是做不到的、
1: 嗯。
0: 那如果做不到的话，我们最强调的就是晚上的这一次刷牙。
1: 嗯
0: 啊，一定要刷。
1: 晚上更重要一些，因为我们要睡觉很长时间啊。
0: 对对、嗯，并且晚上的这一次刷牙呢，它是这样，就是你要保证在你晚上这次刷完牙之后，你就不、嗯。

0: 除掉，当然比如说塞那些特别细小的牙间隙之间，塞一些小的，是不是就容易出现一些牙斑的这种情况？
1: 只要塞就会
0: 出
1: 现，但是塞大块呢，可能我能知道，
0: 对
1: 啊，
0: 自己有感觉嘛，对。
1: 塞小的东西我可能不知道，然后另外除了食物残渣以外，它就有很多这种菌斑，它会附着在这个邻间隙，就是两个牙之间的这个位置，这个地方。第一我们可能感觉不到，第二我们用牙刷确实也清
0: 刷不到，
1: 对，
0: 所以您刚才提到的像牙线牙间隙刷包括水牙线，其实都是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家也会准备这些东西哈，
1: 对，我觉得现在

0: 说我们这些牙齿真的是因为牙周炎造成的，这种牙齿要脱落了，他们并不是整齐的一起退休，
1: 嗯，
0: 他们是逐个的，
1: 对，今天一个，过两天另外一个，
0: 对对对。那么即使你剩下的那些牙，它的状况也不会很好，
1: 嗯，
0: 就有可能今天我是这颗牙掉了，但是我右边的牙可能刚刚开始松，
1: 嗯，
0: 然后明天呢，我这个牙开始松了，那个牙可能刚刚开始咬东西，有些不舒服，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完全不控制的话，最后的转归一定是这个牙齿都脱落，
1: 都脱落了，
0: 对对。
1: 所以您看，我们原来最早早年间，我记得这个有个说法，说这个到八十岁的时候要有一个20颗牙哈，80/20的这个，
0: 对对对。
1: 后来好像还提升了，这个标准还提高了。
0: 哦、我们现在还是在建议患者，就是、这个、
1: 有20颗牙
0: 啊，80岁的时候20颗牙，但这20颗牙它并不是指的完全是你20颗是你的天生牙，
1: 嗯，
0: 它有可能是你比如我做过牙冠保留下来的，
1: 嗯、
0: 或者说我经过种植的、
1: 嗯，
0: 它可以正常行使功能的牙齿
1: 就可以了啊，
0: 就可以。
1: 但是我们其实从中也是看得出来，大家要保护我们的牙齿，真的牙周炎到最后最严重的可能会真的脱落啊，给我们的健康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啊。最后想问问您，如果牙齿真的脱落了，牙周炎特别严重了，就不光是吃饭的问题了吧，好多的问题都会随之而来。

0: 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大运河文化带着回响，
0: 听西山涌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

0: 京城里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聚焦本市新闻。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十点举行开局起步15: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将带队出席发布，为大家全面解读北京市15:55规划，描绘首都15: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并回答记者朋友关心的问题。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将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1: 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昨天正式公开发布。实施意见由10部分、30条内容构成，形成了148项重点任务清单，提出到2030年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到2035年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初步建成。
0: 实施意见提出，全面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持续提升首都功能，加强4个中心功能建设，高水平建设首都功能核心区，推动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
1: 日前

0: 区改造，还有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等。
1: 同时，国家还拿出了7条干货政策，比如要健全城市更新的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投融资体系，还要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这意味着以后老旧小区闲置厂房改造，资金和土地都会有更灵活的政策支持。
0: 为期4天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呢，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集中发布了涵盖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的200多项新标准、新产品、新技术，全景展现智能产业领域的前沿科技应用。
1: 本届智博会展览面积达13万平方米，汇聚了超700家国内外智能科技领域企业。展会设置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等6大主题展区，其中具身智能展区首次独立成馆。
0: 博览会期间呢，还将会发布200多项创新成果，覆盖了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 AI 教育等多个领域。在规模扩容的同时呢，展会所有的参展技术展品都具备落地应用能力，成为了本届展会最大的特色。
1: 国际性同样是本届展会的一大亮点，由外资客商组成的国

0: 避免政治和社会分裂。
1: 他还说呢，敌对势力在军事、经济以及宣传领域持续向伊朗施压，其目的在于制造社会分裂并且削弱伊朗。他呼吁各界，特别是政治精英和议员，共同维护国家统一。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昨天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

0: 以保温为主要的设计目标，而非是散热降温。
1: 当地时间28号，保加利亚、捷克、希腊、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六国联合发出警告，称欧盟委员会计划大幅削减免费二氧化碳排放配额，这可能导致水泥厂、钢铁厂和化

0: 的共生实践，来听报道。
1: 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东起菜市口大街，西至教子胡同，南起南横西街，北至广安门内大街，以11条老胡同为主体，坐拥千年古刹法源寺，以春日丁香闻名，是北京老城风貌保存完好、人文气息浓厚的片区之一。截至今年初，这片街区已完成641户居民腾退，引入105家商户，多元业态让胡同日渐热闹，同时商业发展与

0: 天天吵，财运也不会跟着你来。
1: 设备上的投入是基础，但真正让罗先生融入这片胡同的是他愿意迈出店门，主动和邻居打交道。店里定期请专业公司清理下水道，他也让师傅顺手帮助旁边年纪大的邻居也通一通。到了春节，他和其他商户一块儿拿出米面油去慰问周边几户孤寡老人和困难家庭。日子长了，

0: 棉花雨的纸张。
1: 回来走路的时候就突然看见了，然后当时也吓一跳，然后我们就看见就特生气。它这种威慑的话，对于我们这种比较老实的老百姓来说，其实是能起到作用的，肯定大家都会觉得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是呢又对他们这种行为没什么办法。
0: 居民告诉记者，已经将此事反馈给属地派出所，商居和谐并非一日之功，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

0: 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2: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1: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

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

党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

0: 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1: 免费为原来技术提供休息。

在这个麦克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

0: 为了我得看得细一点。
1: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2: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 今年

0: 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
1: 还有这个什么，在施工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2: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这个该装。

0: 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下收季踏实了。
1: 我们连续6年把农技术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货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年3万亩小麦颗粒归仓。

0: 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1: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2: 希望在我们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0: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二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

0: 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八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

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

0: 道公济曰：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
0: 九纹
1: 中和之道，
0: 九
1: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

0: 蝶变向阳而生，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特别报道今天播出。从化工厂变身天然氧吧，生态成果可知可感。
1: 五月鸡蛋价格走高，后续涨价行情难以长期持续。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救援能力，加快补齐度，加强水电气热等生命线日常维护，建好用好平级两用避险场所，全面提升基层防汛抢险。

0: 和实施防洪法办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人大监司委、财经委、教科文卫委、农村委、民宗侨外委、社会委关于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下午的分组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代表对有关议题进行了认真审议。
1: 市人大常委会昨天听取市政府关于会展业创新发展和效益提升工作情况的报告。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介绍，本市会展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总额居全国第一，但也存在着公共服务保障机制化

完善场馆周边路网、停车设施及公共交通接驳，构建15分钟会展生活服务圈。聚力防汛减灾，共守一方安澜。新闻广播消息。 日前，本市山区防洪减灾一张图系统上线试运行，全面提升基层洪涝风险研判与应急处置能力。据了解，一张图聚焦山洪沟道、中小河道、水库等防汛薄弱环节。

0: 已经成为了北京市首个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的平原区。在这一点上，白志海和张亚娇都深有体会。
1: 我拍到了好多好多的迁徙的鸟，好多鸟都是第一次来通州。
2: 而且还有一点，今年春天其实最亮眼的就是打造了万亩花海，我们家旁边呢就有很多很多的花海，非常非常的出片。
0: 十年间，城市副中心持续优化两带一环一心的绿色空间布局，居住

0: 备流啊。随着端午节等假期的到来，市场处于供不应求的一个局面。
1: 针对本轮鸡蛋价格持续上涨的行情，新发地市场新闻发言人童伟分析指出，本轮涨价行情难以长期持续，
2: 主要就是我们这个供应端里边的蛋鸡的结构性发生了变化，青壮年的这种畸形呢缺失，鸡蛋一旦开始上涨呢，就是养鸡场就开始吸售，控制货源之后呢，期待着一个更好的价格表现。第三个呢，采购商呢开始要囤货，这三种原因呢叠加导致鸡蛋价格持续走高。
1: 同时从消费端来看，当前鸡蛋价格的上涨空间已经基本饱和，后续价格波动幅度将大幅收窄。
2: 很多养殖场开始补了

0: 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5.2 摄氏度。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

0: 和打这个拆迁的这个单位对他们进行严格的，全都审过一批了。来这个之后呢，最喜欢就是特点，非遗的传统文化，实际上这个目的呢，就是尽量的让这儿的原住民老住户能接受。但是呢，肯定从居民这边说，他有个适应过程，怎么来规范的合格的商户，规范的合格的营商环境，慢慢的改变。
1: 但是商户开门做生意，居民关门过日子，门挨着门，院挨着院，少不了有个锅沿碰马勺的时候。居民代表郑大爷告诉记者，
2: 我住的那院临着四个商家，一开始呢就是空调的外机装的外边，而且噪音很大，也不美观。后来我们就跟我们的书记一反映，他们就做工作跟商户谈这个事儿，人家很快就采取措施了，把这个房顶上砌了一个小平台，这样呢又美观嘛，又解决了我们居民提出这个问题。
1: 许多居民不方便直接跟商户说的是，通过社区转达，往往效果更好，效率更高。
2: 说实在，要不是我们居委会这儿给那个协调，他的工作

0: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3: 热搜爆了！
2: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3: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2: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儿！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3: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2: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0: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7:31，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刘佳。
1: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机动车尾号1和6限行。

0: 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点击关注。
1: 是的，在公众号后台回复进群就可以加入到专属官方听友群，在这里一起交流分享，近距离听见彼此的声音。
0: 好，马上进入。

0: 全城市更新的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投融资体系，还要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这意味着以后老旧小区闲置厂房改造，资金和土地都会有更灵活的政策支持。
1: 总之呢，这份规划的核心就是一句话，城市更新不再是简单的拆旧建新，而是要高质量推进，让城市真正成为老百姓高品质生活的空间。从你家门口的老旧小区改造，到整个城市的防洪排涝、文化传承，未来五年这些变化就在我们身边。
2: 为什么我们的新闻里每天都在说城市更新？包括今天一会儿呢，在京城或者说亮马河那条新闻当中，大家会发现城市更新的影子随时都在。其实它就是我们发展的必答题，要解决的民生痛点包括发展和便利、文化与活力、韧性

0: 酸的化学的味道。2017年的时候拆除了，建成现在的驴溪公园，到2019年就正式的对公众开放。
1: 你看现在这一片根本就看不出来它原来是个化工厂，周围的环境特别好，门口这有一条小河流，周围呢有这些树木草丛，还有很多的小花，这一片特别的漂亮。
2: 白志海和张雅娇看着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里保留的东方化工厂厂门和石狮子，周围掩映着绿树野花，谁能想到就在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焦土。白志海用几千张照片记录了这座曾经辉煌的厂区，而对于张雅娇来说，如今这里有她的周末亲子时光。
1: 现在这个星形跑道全长是 5.5 公里，周末的时候我就在这儿跑步，我老公骑车，然后我们家孩子呢在这儿玩轮滑，走一圈呀就是24节气，这儿真是咱们这个副中心的天然氧吧。
2: 北京北投生态环境有限公司总经理魏国提供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绿心森林公园除了大尺度的绿化外，还实现了绿色能源的全覆盖，每年减少1.2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并实现了碳盈余。
3: 根据我们的统计，

0: 区啊，低效的园区啊，还有这个背后呢，是对土地、对人口、对资源硬约束的一个清醒的认知。那么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不是漂亮的口号，而是精打细算的一个民生账本。
1: 那最近呢，北京有那么几场降雨，大家都已经非常关心这个汛期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0: 同时拓宽人行步道，补植行道树。如今呢，站前广场宽敞整洁，出地铁就像建了小公园。
1: 下一步，北京将继续攻坚剩余站点，并建立长效管理机制，让市民出行更加的安心。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的亮马河，最近啊拿了一个国际大奖。在阿塞拜疆近日举办的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上，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入选城市更新全球十大杰出实践。这个奖项由联合国人居署参与发起，含金量很高。
1: 是的，这个亮马河的位置很特殊，紧邻第二、第三使馆区，串联起了三里屯、燕莎、蓝港三大商圈。2019年以来，朝阳区以河道复兴带动城市更新，先后完成了岸线整治、桥梁改造、慢行连通、景观亮化等六大工程。
0: 如今，这里成了市民的水上会客厅，80万平方米高品质。

0: 个商业，
1: 对，
0: 80万平米的灰色地带全都给它盘活了，你就可以在那儿痛痛快快的玩了，就不是我那玩那一小会儿了。所以这个进行时这个过程是很考验城市治理功力的。
2: 嗯，而且它连着那边朝阳公园都连成了一片，也觉得特别的适合遛娃。嗯接下来关注新闻啊，最近啊，这个高考快到了，市公安交管部门全面启动了飙车炸街专项整治，坚持零容忍、全覆盖、严执法。
1: 近期呢，部分路段夜间机动车、摩托车擅自改装排气管、拆除消声器、刻意制造高分贝噪音，严重干扰考生复习和居民休息。
2: 行动聚焦人车路网店全要素，对查获的拼改装车辆一律扣留，并溯源倒查违规改装门店，故意制造交通噪音扰民，情节严重的最高可处15日拘留并处2000元罚款，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将追究刑事责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内的热点。我们先来关注人社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出台我国首部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专门规章，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实行。
2: 该规章针对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法律关系不明确、权益受侵害后维权难等问题，对劳动保障、休息休假等做出了更清晰的界定，并畅通了维权渠道，这将填补现行的法律短板，改善保安、保洁等普通超龄劳动者的就业环境。
1: 此外呢，此举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我国60岁以上人口超3.2亿，超龄劳动者规模估计达到8700万到1.23亿。那规章的出台有助于释放人才红利，推动形成更友好的。

0: 年诞辰，包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古超豪等。
1: 活动将从5月起在全国各地的科研院所、学校、展馆等地举办院士风采展，并推出宣传短视频。科学人生百年主题网站也同步上线，集中展示院士们的语录、科学故事和影像资料。
2: 为什么这个时代更需要纪念科学家？我想有几个紧迫的地方，比如说科技自立自强很紧迫，科学家的精神价值稀缺，而社会风尚需要纠偏，文明传承也是必须的。要知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有很多科学家呢几十年隐姓埋名，以身许国，还有一些科学家就是以身殉国。这种精神当然在网络上已经发展成为很多网友这个一个金句，就说这些才是应该真正追求的顶流，他们才应该是我们的 idol。 但是我们还希望啊，就是让这些科学精神走出院所，

0: 去，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
1: 学生说拿到卷子的时候全懵了，做了三年陈老师的题，从来没有见过最后一页不是题目。有人小声惊呼，有人偷偷抹泪。
0: 陈文娟老师教了36年书，带了十几届毕业班，平时特别严肃，板书一笔一画，解题步骤也是一步不能差。但学生们都知道，他办公桌里永远放着创可贴和感冒药，冬天会把热水壶放到教室门口。有人考砸了哭泣，他就站在旁边递纸巾，一句重话都不说呀。
1: 那这次模考呢，他不想再给学生们施压，就写了这句话。网友看完纷纷泪目，想起自己高考前老师递准考证时红了的眼眶，黑板上的此去关山万里。
2: 这个新闻多好哭啊，特别感人哈。这个陈老师就是他是深深懂得孩子的，考前孩子最缺的不是一道一道又一道的那个题，而是一句我相信你。您说什么样的老师他的心得多么柔软才能写一句我就送你们到这儿，这个是放手然后也是祝福。所以咱们说教育就是一朵云摇动另一朵云，一棵树这个摇动另外一棵树，一个灵魂影响另外一个灵魂。我觉得这些方面哈，可能这一届他带出来的孩子，这个就是无声的教育，也是他们忘不掉的教育。
1: 我觉得最近我们说了好几个关于老师跟学生之间互动的这个新闻，其实都能够看到老师们在教育方面已经不仅仅是限于老在纠结这个题目。前段时间咱们说那个鸟窝影响孩子们在复习学习，孩子们给出了主意，对吧？老师就说以后影响你们的还有很多。
2: 对，
1: 然后你就能感觉到其实老师想给予的不仅仅是眼前的这些知识，还有面对未来的人生。
0: 也希望更多的这个高三老师们这个时候也放松一点啊，老师们也放哈。他们太幸福了，我当年可没这样。继续来关注这个热点啊，我们得好好说说河南一个女记者近日在杭州暗访非法代孕窝点时遭到不明身份人员拖拽导致骨折。事发后中国记协高度关注，委托浙江省杭州市记协有关负责同志看望慰问了受伤记者。
1: 事件发生在杭州临平区的一个别墅区内，根据调查，这个窝点呢非法从事试管婴儿手术，以 13.8

0: 场纠纷立案处理，当地表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这条新闻希望明天早上在热点话题当中能够跟大家讨论，我也在积极的联系嘉宾啊。总之呢，确实代孕这个事情是踩在法律和伦理的红线上了，然后这次又发生了记者被打的这个情况，这个也是社会监督机制的一个裂痕。打掉一个窝点不难，难的就是让每一个暗访者不要再用受伤来换真相。
0: 北京时间7:55来关注天气。
2: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1: 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吴芳。吴芳工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请您介绍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3: 好的，昨天的这个大风过后呢，今天要开启一轮晴热升温的模式了。今天白天呢是晴朗少云，风力不大，阳光非常足，紫外线很强，预计最高气温是32度。这个体感的风上午就会开始明显感到炎热了，中午前后呢，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防晒补水，老人和小孩呢尽量避开最晒的这个时段在户外活动。今天夜间呢还是晴为主的天气，风力不大，最低气温是17度，昼夜温差是将近15度，因此呢，明天早起如果出门呢，可以适当穿一个薄外套。这是今天的天气情况，主持人。
1: 那周末两天天气怎么样呢？
3: 好的，周六呢，这个晴热感呢会再上一个台阶，白天仍然是晴朗少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能达到34度，天气是炎热晴晒。明天户外活动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多喝水。另外呢，明天午后会有5-6级的偏南阵风，户外活动呢要注意防风。明天夜间呢仍然是晴为主的天气，预计最低气温21度，夜里也不那么凉了，大家可以换薄一点的被子了。后天呢，本周日天空云量会开始增多，白天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2度，但是由于呢湿度增大，闷热感会增强。周日的夜间呢，西部北部还可能会有一些弱的雷阵雨或阵雨出现，

0: 登山气象指数为二级，适宜您外出登山。
1: 今天呢也是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的，而且今天的花粉浓度处于低级别，稍后见。
2: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0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被。